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雷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这首歌，我想起你了。

清澈有神力，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是吧？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5: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1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7758提示我们了，说夏天啊是糖友控糖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高温还有冷饮的大量上市，还有水果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还有这个7758也建议大家说，不要把果汁啊、红茶呀、碳酸饮料啊当水喝，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飙升，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在大量出汗之后，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猛灌冰水。鸣笛说了，夏季代谢比较快，食欲下降，按说血糖是会出现下降的，但是我们就有来但是了，如果您没有控制住我们的水果呀、饮料的摄入，那血糖依然是有可能稳定不住的。
15: 对，
14: 李主任，我们来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这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喝粥，因为相对来说糊化反应之后，这些杂粮啊、我们的这个大米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血糖都会造成的影响。他说杂豆粥行不行？而且还说的是杂豆糖粥。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15: 这个糖粥是不是往里边还是
14: 加
15: 了糖
14: 了
15: 啊？这个可能会对血糖产生影响，因为你加糖了嘛。
14: 就是简单糖，对于我们来说，血糖都是会快速上升的。
15: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熬粥熬的这个时间，就换句话说，你熬的这个越粘稠，越容易喝，吸收越快，可能对血糖影响就越大。
14: 就是口感你觉得越好，
15: 对，
14: 那相对来说
15: 可能
14: 升糖
15: 越大
14: 就越快。
15: 对，
14: 还有草球野争春想问问您，说年轻的时候有过低血糖的人，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会不会更高啊？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低血糖，上了年纪之后患高血糖的风险会增加吗？
15: 他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低血糖反应。就换句话说是血糖快速波动下降，尤其是下降带来的这种低血糖反应。简单说，比如咱们有数值，比如你从15很快就降到5了， 那你这种机体呢就需要这个去适应这个，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跟低血糖症状很类似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4: 头晕啊眼花呀什么的，
15: 对，出汗，尤其是出汗，
14: 嗯，
15: 因为有的人这个吃完这个特别甜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胰岛素快速分泌，尤其在你已经不吃东西了它还在分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血糖快速下降带来这个低血糖反应，
14: 嗯，
15: 当然这也提示着可能你的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呢还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4: 哦，啊，
15: 这可能也提示未来你出现这种糖调节异常的概率呢的确会大一些，
14: 会高一些，
15: 对，
14: 嗯，所以说还是应该重视一些，
15: 对，
14: 嗯，它是一个高危因素，嗯，但并不
15: 是个高危因素，
14: 并不是说所有低血糖的朋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都会变成高血糖，也不一定，
15: 就是我在门诊就有一个患者啊，这是个女孩啊，就是呢是一个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我给他做一些检查呢，就考虑是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
14: 嗯，
15: 然后我们他就是其实他血糖不高，但是他就老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你真的测血糖，他也不是说就真的低。比如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认为是四以内或者3.9以内，我们认为是低血糖。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认为的切点是2.8或者2.9。你真正测他也没有这么低，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14: 低血糖
15: 反
14: 应
15: 症状，出汗、手抖、心慌。然后我就给他这个处方了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药物，然后最近来复诊，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14: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对于胰岛素的这个敏感程度
15: 对
14: 相对来说出现了问题，
15: 对对，
14: 可以是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15: 对，包括如果把体重管好了，你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轻了，那可能它胰岛素的调节和分泌就会相应的进行调节，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4: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有低血糖的话，
15: 嗯，
14: 现在又比较担心，
15: 嗯，
14: 那其实可以对血糖进行一个监测。
15: 对，一个监测，可以到医院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一个情况。
14: 哦，就是这时候血糖有可能还是正常的，
15: 正常的，
14: 但是胰岛素分泌出现了问题。
15: 对，
14: 这时候我们可以提早的去干预和发现。
15: 对对，
14: 嗯，
15: 是这样。
14: 好，
15: 嗯，
14: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出汗啊、心慌啊，
15: 嗯，
14: 我越听越觉得和中暑特别的像。有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下，这时候是我的血糖低了呀，还是说是我出现了中暑啊？
15: 我中过暑
14: 啊，哦，
15: 我知道中暑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过低血糖，但我也有过低血糖反应，
14: 哦，
15: 就是就比如你就是饿的，
14: 嗯
15: 啊，比如说你该吃饭，然后本来12点吃饭，你到2点钟还没吃上饭。我个人觉得啊，供大家参考，中暑的这个感觉可能主要在我的感，中暑感觉就头不舒服，
14: 嗯，
15: 头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低血糖吧，它好像主要是在这个胃里似的。就你要想吃东西了吗？你要想进食了吗？
14: 嗯，
15: 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区分，
14: 哦，
15: 啊，
14: 就单从这些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15: 很难区分，
14: 很难。
15: 所以说你就得看你是，比如说一个要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我觉得首先要脱离那个所谓的中暑环境，因为中暑大部分是有环境，
14: 高温啊，
15: 哎，高温对吧？通风不好，你要脱离那个环境，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呢，及时的测一个血糖，
14: 嗯，
15: 哦。
14: 所以其实单纯的通过症状我们很难的去区分，因为一般比如说中暑啊、低血糖啊都会有头晕眼花啊，
15: 对，都会有
14: 这个发抖啊、心悸啊，这些情况可能非常的类似，
15: 对，
14: 单纯通过症状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其实可能如果是低血糖的话，我们会有比如说想吃东西，或者说这个补充一些糖分之后会很快出现好转，你可以试一试。
15: 对，
14: 再一个一般如果出现中暑的话都会有一个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触史
15: 诱因
14: 对,
15: 对，
14: 这个咱们判断一下，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哈。
15: 对，
14: 当然了，这肯定如果出现了不适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及时就医，
15: 对，
14: 能更安全一些。
15: 对，
14: 还有网友在问，他说他听说夏季高温运动之后会先出现低血糖，后期血糖又会出现大幅反弹，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先低后高的情况？咱先说这是真的吗？
15: 是这样，就是我有的人。的确像这位网友说的这样，就是血糖本来你这个你运动其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你这项，支持你现在的状态运动，对吧？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调节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动员那么多的这个糖原来分解提供能量，所以就会暂时的出现这种低血糖 啊，等你运动结束了又不需要了，但是呢，因为它你有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调节功能、胰岛素分泌跟正常是不一样的了，它就有个滞后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所谓的，哎，我运动的时候反而低，然后不运动反而出现这个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14: 对，
15: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14: 啊、嗯。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是有区别的，
15: 不一样的、嗯、啊。即使是运动对血糖的影响，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14: 也是不太一样。
15: 对对，
14: 嗯，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个朋友说的，
15: 有可能
14: 先低血糖，后期血糖又升高的情况
15: 啊、
14: 嗯。但是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到底动不动啊？
15: 还是要动。啊，这个就取决于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特别剧烈，比如我想跑个10公里，或者说我想踢场足球，我建议呢，可以在运动之前呢，在运动一个小时之左右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点餐。
14: 哦，
15: 啊，
14: 就这个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运动强度。
15: 对，
14: 运动强度越大，越容易引起我们的
15: 血糖
14: 波动。
15: 对、
14: 哦，
15: 是这样。
14: 而且也建议一些朋友，如果在运动之前可以适当的少量的补充一些我们的这个食物，比如碳水化合物什么的。
15: 包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症状的低血糖，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食，比如说这些个香蕉啊，或者喝一些个这种含有这个糖的这个饮料啊，让它
14: 功能饮料也
15: 哎，对对，把它这个血糖纠正一下。
14: 嗯。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自测血糖偏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胰岛素或者是停药吗？这个咱们得说一说，夏天这个朋友测了血糖确实低了，那可以不打胰岛素或者说减少或者停药吗？
2: 就是看刚才咱们说了，血糖本身是会波动的，对吧？你这个低看低多少，
1: 低到啥程度，
2: 哎，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在这个5以内，特别是对于高龄的患者，那就要看一下，如果说你反复的低，而且呢这个血糖低是什么时候低，
1: 餐前餐后，
2: 对，比如说你是空腹血糖低，如果说你还打着这个睡前的胰岛素，而且你是持续的低，那这样呢可以对胰岛素呢进行一个减量，比如原来你打10个，那你减到8个。另外呢就得看一下你血糖低有没有除了药物因素其他的因素，比如

0: 就是因为我吃的少，
1: 嗯
0: 啊，
1: 那你就稍微饮食正常点。
0: 对，那你下次你正，比如这次我着急没吃完饭我就走了，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了可能就不低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血糖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你首先得看低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看看诱因。
0: 对，
1: 嗯，调药是不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自行调整啊？
0: 是这样，如果出现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出现特别低，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所谓的四以内
1: 啊，
0: 那建议呢可以先把胰岛素适当的减两个单位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你不能让它这个低持续时间
1: 啊
0: 啊，不能说今天低了，明天还低，后天还要低，那这样不行。然后减量之后，如果还出现低的情况，那建议呢还是要到这个到我们内分泌科找这个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糖低。
1: 嗯
0: 嗯，
1: 但是李主任，我们知道胰岛素其实是控制我们血糖的一个方法，还有很多高血糖的朋友是口服用药的。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像刚才这个朋友说到的，我的血糖已经偏低了，
0: 嗯，
1: 我应该优先选择比如说先减量胰岛素，还是优先先选择我把口服药停了？
0: 是这样，如果真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我这里说到的不是低血糖反应，是真的低，比如说你有症状，而且一测又小于四，还是要减胰岛素。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口服药，就是我们吃的那些口服药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发生低血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比如说大家说的就是黄尿类的药，比如说像格列齐特呀，像格列本尿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黄尿类的降糖药，它就容易发生低血糖的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把胰岛素和黄尿类的药在明确发生低血糖的情况下，而且又排除到其他的原因，就考虑是药物引起的，那都要进行减量
1: 啊，就都得停。
0: 对，都得停，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病人身上经常会跟患者强调，高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5年甚至10年。但是低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以分钟或者是以秒来计算的，因为低血糖很危险，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像低血糖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低血糖我们非常常见，比如说引起这种昏厥啊、意识丧失啊什么的，这是它主要常见的这些并发症。
0: 因为低血糖最严重的就是低血糖昏迷嘛。另外呢，低血糖还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低血糖给它最大限度的减到或控制到最低。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血糖偏低，我们通过了调药之后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去扭转的话，专科医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我们的药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药量是不是需要减量甚至停药，这个咱们都遵循医生的医嘱，这个会对我们的安全会更靠谱一些。
0: 对，
1: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它是要放到冰箱里的，但是夏天又是大家出游的一个旺季，出去旅游个3-5天什么的，这胰岛素我怎么把它保存呢？这个有方法吗，李总？
0: 实际上呢，在人家胰岛素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明确提到了，在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求控制在2-8度。
1: 啊，就是冰箱冷藏。
0: 对，冷藏就冷藏就够了。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打开开封了，已经开始使用了，一般我们的室温就不超过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大部分都可以。但是说有的患者习惯用完了就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又
1: 再拿出来
0: 放个15-20分钟我再打，这样也可以。
1: 也行。
0: 对于出行吧，现在第一呢，就是如果你不，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暴晒它或者说接触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一般都没啥事儿。而且现在网上也有那种专门就是放置胰岛素的那个冰袋，
1: 小的保温，
0: 对，
1: 相当于保温箱一样的那个。
0: 对，就是其实它就是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这个义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发一些那种放胰岛素的那个小冰袋，其实它不是真的冰袋，就是它那个构造吧，或者说那个它那个材料就能够呢让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恒定一些。
1: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短时的去解决。
0: 对，至于说你做个飞机几个小时啊，这些影响都不大，
1: 影响
0: 都没关系的。
1: 好，所以说胰岛素我们要看清一下它的说明书，在没有开封之前，也就是没有装到那个打身上的那个笔之前，
0: 对，胰岛素笔之前，
1: 这时候
0: 放
1: 在冰箱里面保存。
0: 对，
1: 但是放到了我们的笔之后，它相对来说对于温度的要求没有那么
0: 没有那么高了。对，就放在室温，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
1: 但是我们的胰岛素有的是长效的，一天打一次就行了。
0: 对，
1: 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最多的可能一天得打4次，
0: 对，
1: 睡前还得打一次。
0: 对，
1: 那这种不同的胰岛素保存的条件都差不多吗？
0: 都一样，
1: 都差不太多，
0: 都一样的啊。
1: 那我们在出油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

0: 食，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规律了，
1: 那么规律，对
0: 啊。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糖会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这种手段吗？
1: 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一出去玩吧，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个种类，包括你这个饮食的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你最大限度的保证规律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好多人一出去玩，早饭不吃
0: 啊，
1: 起得晚嘛，
0: 对，
1: 对吧？甚至放在这个两顿饭，一块吃，放到中午一块吃了。那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你可以测一个午餐前的血糖，来定一下。比如说，你本来原来的这个午餐前胰岛素你是打十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两顿并到一顿呢，
0: 对，
1: 这时候可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两个胰岛素的这个用量，来控制一下这顿餐或这顿食物给带来的血糖的波动。
0: 所以说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还是应该灵活的去调整一下。
1: 对，并不是说你就十八个然后就一直十八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在你这个进餐时间比较这个长，吃的又比较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这个临时的加上一针，这些都没关系的。
0: 好，所以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血糖出现异常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光要带上我们常用的药物，最好也能够把这个测血糖的这个仪器也带上，
1: 把这个监测血糖的这个仪器也带上。
0: 尤其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不适，不管咱们说的是高血糖的症状还是低血糖的症状，咱们都可以及时测一下我们的血糖。
1: 对，
0: 咱们如果出现了低血糖，咱该吃东西吃东西，如果出现了高血糖，咱该用药，或者说该增量，咱们就继续用。
1: 对对，是这样，
0: 这个更靠谱一些。
1: 对，
0: 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杂项收藏趣味在于杂，主要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绣品、铜器、佛像、鎏金器物等等。另外啊，一些无法准确归类的物品，比如挂饰啊、手串啊、核桃等等，也应该归在杂项之内。跟其他古玩收藏领域相比啊，杂项相对偏冷，升值空间呢也没有书画啊、瓷器那么大，但是呢却是包含品种最多、范围最广、玩家最多的一类。其实啊，只要您把这收藏玩出门道，冷门也能变成热门。在天津啊，有这么一位老广告画的藏家，就将这一类的收藏玩出了水平。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民俗学者、广告文化研究和收藏专家游国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游国庆的老广告收藏情怀。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讲述了游国庆的艰辛收藏路，咱们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7: 游国庆曾任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中国广告历史文化展学术顾问，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评价为天津年轻一代才俊。游国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藏老广告，坚持至今。

不仅收藏规模大，而且还加以整理和研究。通过对老广告的研究，他著书成文，在民俗文化领域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著有《老广告》《再见老广告》《鉴藏老商标》《与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等著作，并通过在多家报纸开设围绕老广告研究的民俗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和收藏者的喜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广告的历史同样年深日久。目前现存的实物广告就包括北宋山东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雕刻铜印版、古代铜镜物乐功明等。在尤国庆所著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一书中，开篇就介绍了这些较为古老的实物广告。现存最早的广告宣传单大概只能上溯到清代，恰恰尤国庆就收藏着这样一份清代道光年间的老广告。提到广告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广告传单或者海报的形式应该是由道光末年的洋人带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开放口岸通商，外国人大量涌入，从而带来了大量的洋广告，一时间西风吹进。后来外国人结合了中国文化特色，设计出中国最早的老广告单页。尤国庆认为，美英等较大的商业公司的宣传品的确是中国近代广告最重要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国内商人同样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意识。佐证支撑这一观点的正是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往来书信近万字苦苦磨来的这幅道光年间传统药材广告，如此珍品已不多见，如此精力更是难以复制。尤国庆是最早一批关注老广告的收藏者，当时老广告的收藏市场尚未形成，他经常能在古玩市场遇到差点被卖家弃之不用的小纸团。他的工资不高，所幸这些花花绿绿的固纸售价也有限，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收藏规模。收藏是一项从数量到质量的爱好，大多数藏家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藏品积累后，都会开始向提升藏品质量的方向努力，因为走到数量的最大化这一步还只能算是收集。只有经过严谨的学习和研究，了解藏品的品质优劣区别，才能算是真正走进了收藏界的大门。对于尤国庆而言，收藏老广告本来就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服务的，如果只是重复收藏同一历史年代、同一题材内容、同一制式款型的老广告，那么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如今的收藏者可以出入古玩市场、古玩商店，甚至通过网络搜索信息，然而在古代行业和网络并不发达的时代，尤国庆为了提升收藏质量，只能选择两种途径。一种是和其他藏友交流沟通，寻找人有我无的藏品；一种是关注报刊杂志，甚至通过在杂志上投放广告的形式，面向全国藏友征集老广告。正是他锁定的这两种收藏途径，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回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尤国庆在一份收藏界的民间刊物上看到对一位藏友所藏故纸的介绍，介绍很短，只提到了宣纸、木板印刷、东阿阿胶等几个关键词，而且民刊上没有照片，无法直接看到藏品上的图案字迹。收藏老广告多年的尤国庆敏锐地从这几个零散的词汇中看出，这应该是一份年代比自己现有收藏藏品都要久远的老广告。考虑到阿胶是传统中药材，这份广告也极有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老广告单。
那么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为了将这款老广告的庐山真面目挖掘出来，

0: 那么仅凭信件来往就能争取到一，这个过程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

0: 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凭借共同的话题和相似的观点，尤国庆和这位藏家做起了笔友，对方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这幅广告单的信息。然而尤国庆仍然感觉资料不足，围绕印刷方式、字体字形、图案样式提供了很多细致的问题。这位外地藏家倒也爽快，将藏品复印了一张免费邮寄给尤国庆。大凡印刷品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复制图样，有着复印的图样，一些专门仿制古旧商品的不法商人就会批量制作，扰乱市场。如今如果哪位收藏大师手中有一份珍贵的印刷品收藏，其他藏友需要再三苦求，甚至开价购买才能搞到一份复印件。这位外地藏家肯主动提供复印件，可见对尤国庆的信任与尊重。当拿到这份复印件时，尤国庆顾不得感动，当即打开细细欣赏，的确是不可多见的早期老广告。他彻底拜服了，当天就提笔回信，委婉地阐述了自己的购买意向。在回信中，尤国庆着重强调了自己的收藏是为了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研究挖掘更加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而这幅藏品对自己的研究尤其意义重大。这封回信拉开了漫长的攻心战历程。这位异地藏家本来无意售卖这份藏品，尤国庆只能不断地去信表达自己这份渴求，而且反复强调自己是研究者而不是商人，只希望能够买到藏品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放大藏品的价值。慢慢的，对方口风松动了，尤国庆也就逐渐看到了希望，并最终买到了这张珍贵的广告单。说到以情动人的攻心战，尤国庆当年的杀手锏就是学者的身份。很多藏家不喜欢古玩贩子的收购，反而希望能够支持学者的研究，然而这种心理已经是过去式了，同样的招数拿到现在来用，居然会适得其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古玩市场的刀光剑影将藏家们训练得身法高明，刀枪不入。藏家们在深谙古董贩子们的心理后，难免也会在思维方式上更趋近商业化。本来可能有意售卖某件藏品，发现有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关注了，就可以断定这件藏品的价值一定远远高于目前的定价。就算没有这个价，等你研究出来价格也就高了。其结果就是藏家不是捂着不卖，就是趁机抬价，有的时候甚至喊出天价，吓退学者型的买家。所以说，时代在发展，收藏方式也在改变，有些办法在过去行得通，放在今天就不那么灵验了。就像是以前藏友之间只能以书信交流，而现在就能电话邮件联系，即便是打飞的也比以前方便许多。尤国庆说，藏家之间的交流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每次回忆起当年那位藏家的慷慨，自己都十分感动。其实现在藏友听见学者的名号就坐地起价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比如说

这份木板宣纸东阿阿胶广告单就在尤国庆眼中变了另一番模样，而其身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尤国庆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拿到这张珍贵的老广告后，尤国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上面的文字。这张老广告和后世花红柳绿的晚辈们不同，它的外形是较为质朴单调的，中间是一幅简单的图画，类似商标，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竖版文字，解说阿胶的功用，记录阿胶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其上还加盖了东阿共胶的大印。尤国庆查询大量的书籍资料，了解到东阿阿胶的发展历史，发现当时售卖阿胶的商人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理念。当时东阿阿胶不仅有作为贡品专供皇家制药享用的上品，也有很多流通全国的普品。售卖东阿阿胶的药行或商铺以官印表明身份，防范市面上出现假冒伪劣的阿胶商品。而这张广告单经查应该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仿单，也是迄今为止尤国庆收藏的年代最久的广告。仿单的作用类似于今天说明书和宣传单，也就是说当年的东阿阿胶已经通过发放仿单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了。从收集到收藏，进而到研究发现著书立说，尤国庆走过的是一条将收藏的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他认为商标与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他进入历史之后便成为一种见证，一种独特的文化。收藏研究品味老广告，你会发现老广告老商标所敞开的大千世界是别有洞天的，它深蕴的人文内涵与收藏价值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哪怕是一小幅画纸，要解读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非易事。老商标藏品需要以不断被你发现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如若不然，再漂亮的画面也会暗淡失色。关键是大到一切事物，小到一纸藏品的价值所在，往往在你的鉴赏与研究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乐陶陶。老广告的文化特征多元而丰富，哪怕是一小枚商标或烟画，要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的确不容易。尤国庆的收藏之路和别人不同，寻找新品只是他拓展眼界的做法之一，更令他痴迷的是在每一张老广告后发掘背后的故事。老广告中浸染着20世纪初浓浓的生活气息，尤国庆不仅顺着那些飘渺无踪的气息聆听到了那些岁月里人们的生活乐章，还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谱写出来。从那泛黄的纸页中，他检索出了淹没在历史洪流的小小细节，穿起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浪漫故事与美丽梦想。在他的笔下，上个世纪初，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甚至令人观而动心、望而可盼。那些曾经被视为艳俗的广告大美人，经过他二次解读，终于还原了美目盼兮风韵浓、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情调。他甚至犀利地指出了美女与广告不可分割的关系，诱惑，这就是广告的目的。当年的广告不会大肆宣扬，更不会让受众产生不厌其烦之感。尤国庆发现，虽然老广告总是用光艳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但顾客大多只在边角处
才可找

0: 到关于商品的话语。前辈商人和广告设计家追求的是润物无声的效果，与时下广告的信誓旦旦一目了然，大相径庭。老广告里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强音，比如提倡国货、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反对迷信、反对外来侵略，那些时代脉搏都一一刻画在了广告故纸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游国庆收藏老广告，继而在老广告当中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很是让人钦佩。不过呀，他的这些发现却被藏友们说成啊，叫做作茧自缚，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阿尔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阿尔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阿尔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阿尔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8: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7: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阿尔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8: 对，
7: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阿尔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阿尔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阿尔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8: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阿尔连浩特，因为阿尔连浩特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7: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8: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7: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8: 对，都是直接开车。
7: 对，尤其是他把阿尔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8: 对。
7: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8: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阿尔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7: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8: 对，有一站。
7: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8: 对，
7: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一阵子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
8: 对，
7: 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8: 对，
7: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
8: 嗯。
7: 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
8: 嗯，
7: 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
8: 嗯，
7: 到十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8: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嗯
7: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8: 冷，是的，嗯。
7: 现在呢还是温度差，
8: 阿连浩特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嗯、
7: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8: 但是它挺干的，
7: 对对、
8: 嗯、
7: 这个是优点，
8: 嗯，对，它挺干燥的，
7: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
8: 嗯，
7: 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就是你可以36度，
8: 对，
7: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8: 对对对，是
7: 就会感觉凉快，
8: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7: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8: 对，
7: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8: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7: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8: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7: 嗯
8: 嗯，
7: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
8: 嗯，
7: 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
8: 嗯，
7: 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8: 对，
7: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8: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
7: 嗯啊，
8: 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
7: 嗯
8: 啊、我们不用拘着。
7: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8: 是是的，嗯，
7: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8: 距离很长，对，
7: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
8: 嗯、
7: 是去景点吗？不是
8: 路上，
7: 都在路上，
8: 对对对，
7: 但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8: 对、
7: 嗯、
8: 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
7: 哦、
8: 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7: 就在城里头、
8: 哦、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
7: 嗯、
8: 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
7: 嗯嗯、
8: 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
7: 哦、
8: 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嗯，
7: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
8: 嗯，
7: 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
8: 嗯、
7: 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
8: 嗯、
7: 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
8: 嗯、
7: 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8: 大家都喜欢打卡，嗯，
7: 第一件事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8: 对，
7: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8: 是的，
7: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
8: 嗯，
7: 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那逻辑，
8: 对，
7: 他真的很认真看。
8: 对，
7: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站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他的博物馆多吗、
8: 嗯、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7: 地质公园，
8: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7: 嗯，
8: 所以他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
7: 哦、
8: 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
7: 嗯、
8: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7: 嗯、
8: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7: 嗯，
8: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7: 对、
8: 嗯、
7: 对，也不需要预约、就是、
8: 它只是周一闭馆
7: 哦、嗯，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8: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
7: 嗯、
8: 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7: 人也不多
8: 对，人也不多，
7: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8: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
7: 哦、
8: 它就是还是以这个恐龙为主题的多一些，
7: 这室内吗、
8: 嗯、室内的，室内的，
7: 全部室内，
8: 对，
7: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8: 嗯，
7: 大概这俩博物馆逛来估计得一天吧。
8: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7: 规模那么大。
8: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7: 对对对，
8: 去看一下。嗯，
7: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8: 对，
7: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8: 对，
7: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孩子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8: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
7: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8: 对对，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7: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8: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6: 嗯，
5: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6: 两天就够。
5: 两天。
6: 嗯，
5: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6: 嗯，
5: 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6: 嗯，
5: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6: 嗯，
5: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6: 对，
5: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6: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5: 那
6: 也没有太远。对，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5: 那个，
6: 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5: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6: 嗯，
5: 景色如何？
6: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5: 嗯，
6: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5: 嗯，
6: 白色，或者说 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5: 嗯，
6: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
5: 嗯，
6: 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5: 嗯，
6: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5: 嗯，
6: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5: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6: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5: 就也得航拍了。
6: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
5: 哦，
6: 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5: 对，
6: 对，
5: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6: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5: 要不是夕阳，
6: 对，
5: 要么是朝阳，
6: 对，是比较好看的。
5: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6: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嗯，
5: 对对对。
6: 嗯，
5: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嘛。
6: 嗯，
5: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6: 盐池。
5: 盐池。
6: 嗯，
5: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6: 对对对。
5: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6: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5: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6: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
5: 的，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6: 嗯，地质博物馆。
5: 地质博物馆。
6: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5: 哦，
6: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5: 哦，还有接驳车。
6: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4-5块。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5: 嗯，
6: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5: 哦，
6: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4-5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5: 哦，
6: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2-3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5: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6: 嗯，
5: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
6: 嗯，
5: 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6: 它是每一站都有。
5: 哦，都停。
6: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5: 哦，
6: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5: 嗯，
6: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5-6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5: 嗯，
6: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5: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
6: 嗯，
5: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6: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它都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5: 就是体验吗？
6: 它 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5: 哦，就分的还挺细。
6: 嗯，
5: 也有恐龙。
6: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5: 嗯，
6: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5: 如果早晨从这个延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6: 嗯，差不多
5: 啊、
6: 嗯。
5: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6: 对，
5: 大地艺术。
6: 对，
5: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6: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5: 嗯，
6: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5: 嗯，
6: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5: 啊，
6: 对，就是、
5: 有点隆起。
6: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5: 嗯、
6: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5: 嗯哼，
6: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5: 嗯
6: 嗯，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5: 哦、才知道有多大，
6: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5: 对、
6: 嗯，
5: 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6: 嗯，
5: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6: 对，
5: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6: 是的，
5: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6: 对，
5: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
6: 嗯、对，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它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5: 啊跑一圈、
6: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
5: 啊、
6: 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
5: 啊、
6: 一根手指、啊、差不多这样子。
5: 对、
6: 嗯、
5: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6: 嗯，
5: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6: 对，
5: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6: 是
5: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6: 大概是这样。
5: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6: 嗯、
5: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起来，
6: 就
5: 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6: 是，
5: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6: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5: 嗯、
6: 对吧、
5: 啊？对对对。
6: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5: 对、嗯，
6: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的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5: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6: 嗯，
5: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6: 对，
5: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手掌有多大呀？
6: 嗯，
5: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6: 对，是
5: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
6: 对对对，是
5: 或者有车。
6: 对
5: 啊，
6: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5: 嗯嗯、
6: 那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5: 对，
6: 嗯，
5: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6: 嗯、
5: 散落在这个戈壁啊、
6: 嗯、
5: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6: 嗯、
5: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6: 嗯、
5: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6: 嗯，
5: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6: 对，
5: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6: 开。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手掌在这儿。
5: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6: 对。
5: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40-50分钟、
6: 嗯、
5: 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
6: 嗯、
5: 黄昏是金色的、
6: 嗯
5: 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
6: 嗯、
5: 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
6: 嗯、
5: 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6: 跑完了，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1: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2: 啊。对，
11: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2: 对，
11: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2: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11: 哦，远的意思。
12: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11: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2: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硕硕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硕硕其花嘛，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11: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2: 啊。对，
11: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 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2: 啊，对，
11: 去年今日此门中，
12: 人面桃花相映红，
11: 人面不知何处去，
12: 桃花依旧笑春风。
11: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2: 没错，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城外都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宅院，他就过去敲门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长得是非常漂亮
11: 人面桃花。
12: 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心生爱慕之心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那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一直就是也没有去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害了相思病了，
11: 没又落榜了
12: 又落榜了就非得去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就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这枝条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1: 没找着姑娘，
12: 怅然若失好，还落款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说你害得我姑娘已经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气息奄奄
11: 奄奄一息了
12: 奄奄一息了说你赶紧我进去看看去带着这崔护崔护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都这样了赶紧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这个时候呢复活了
11: 爱情的力量
12: 爱情的力量一见崔护出现了本来是即将命丧黄泉一下又活了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就是它用处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还有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李白说桃花潭水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11: 桃花水母不知道
12: 就是北

0: 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1: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鳜鱼肥，是鳜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
1: 嗯，
0: 它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鳜鱼最肥，
1: 嗯，
0: 这就是它这个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
1: 嗯，
0: 就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1: 嗯，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0: 对对对。
1: 嗯，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
0: 嗯
1: 嗯，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0: 是。
1: 嗯，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0: 对。
1: 嗯。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
0: 嗯，
1: 但我们说它是蟠桃。
0: 嗯。
1: 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0: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
1: 嗯
0: 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1: 嗯，它更丰满，更圆润。
0: 哎，对，
1: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0: 是是是啊，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托这个寿桃，
1: 嗯，
0: 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1: 对，
0: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1: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0: 哎，对，
1: 吃了可以长寿。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1: 嗯，这是桃木有辟邪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
0: 嗯，
1: 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
1: 嗯，
0: 《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
1: 嗯，
0: 是吧？啊，太阳的他是。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
1: 对
0: 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1: 嗯，
0: 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他越烘烤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
1: 嗯，
0: 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胃啊啊，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1: 拿这个家伙事儿，
0: 哎，他在追。
1: 嗯，
0: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1: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0: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1: 嗯，
0: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1: 哦
0: 啊，
1: 哪个邓呢？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1: 嗯，
0: 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1: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0: 对对，
1: 在课堂
0: 上，
1: 上
0: 中学的时候，
1: 嗯，
0: 啊，老师问，所以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1: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0: 啊，
1: 您就善于抢答，
0: 啊，我觉得这解渴呀，啊，这个
1: 啊，对，嗯，
0: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
1: 哦，
0: 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1: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0: 是是是，尤其米夏都记得更加深刻。
1: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0: 啊，桃林啊，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呀，
0: 啊，
1: 水果哈。
0: 对，
1: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
1: 嗯，
0: 就是妄加揣测。它既然化为桃林了， 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1: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哈、啊，嗯，这也是体。

0: 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1: 是是是，你想啊，这体现为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对，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桃子，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5: 是，
4: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5: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4: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5: 对对。
4: 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5: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的非常干净。
4: 就是去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5: 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4: 你把皮儿包了吧，
5: 把皮儿包就完了。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4: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5: 是
4: 。说到桃子哈，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5: 对，
4: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蟠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5: 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4: 讲究个应时当令。
5: 对对对，这个以北京为例啊，咱们就说北京，说北京，从这个桃的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呢是阴历的五月，
4: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5: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您能见到桃。
4: 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5: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这个五月仙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

0: 能成熟上市。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是我都不主张吃。
1: 嗯，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
1: 哦，
0: 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是梆梆硬。
1: 对，
0: 啊，
1: 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0: 对，品质也差。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
1: 嗯，
0: 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1: 哦，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
0: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
1: 嗯
0: 啊，在七月中旬左右吧，这个时候
1: 平谷大桃
0: 啊，就是平谷大桃，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
1: 嗯，
0: 九宝桃。
1: 九宝桃，对，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0: 哎，
1: 很脆，
0: 哎，对，
1: 嗯，
0: 啊，它是离核的桃。
1: 嗯，
0: 啊，
1: 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
0: 嗯，
1: 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嗯，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0: 啊。对，啊，嗯，
1: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0: 对，
1: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
0: 嗯，
1: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0: 啊，没，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1: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0: 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
1: 哦，
0: 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十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
1: 对，
0: 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摘下来
1: 果农有这样的口福。
0: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
1: 嗯，
0: 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八成的可能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1: 哦，那我们怎么看它是八成熟的
0: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轻的。
1: 嗯
0: 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饼子上带印儿，
1: 嗯，
0: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1: 刚摘下来的
0: 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总而言之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
1: 嗯，
0: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1: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按得动了。
0: 哎，对，已经，
1: 有的桃那是蹦蹦硬。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
1: 哦，
0: 如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
1: 哦，
0: 不仅很难后熟，

0: 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1: 就已
0: 这
1: 经
0: 桃
1: 腐
0: 已经
1: 烂
0: 不
1: 了。
0: 能吃了。
1: 嗯，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0: 对对对对。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吧。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7: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9: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0: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嗯，
11: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0: 哎，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11: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8: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0: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11: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10: 长大的，
11: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10: 来
11: 谢谢。
10: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11: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10: 对，
11: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0: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1: 更好喝，
10: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
11: 哦。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 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0: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7: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要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时间的秘密》。

大家都说后弦的歌很有周杰伦的味道，开场的配乐很可爱，让人想起学生时代骑单车的时光。人是在怀旧的时候，总是能够想起过去的浪漫。单车恋人来自后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听曹芳的歌，总有一种纯净的感觉扑面而来。风吹过下雨天，很安静的一首歌，适合一个人站在大海旁静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其实冷战最可悲的不是两个人都不开口认输，而是一个人想认输，另一个却不给机会。背对背拥抱，林俊杰的心思。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记得有一个组合曾经叫做阿妹妹吧？阿妹妹当年有两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刻，一首《如果我是你的电脑》，另外就是这首《DJ 请别放情歌》，很悠扬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陈绮贞的这一首一首歌让你带回去，陪伴各位的音乐生活。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 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小白乡学思建户民方向，砥砺奋进开新局。晋中市太谷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白乡结合乡域工业制造与特色农业双向发展优势，锚定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三大核心赛道，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迅速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全乡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推动各项部署要求在小白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产业兴则发展兴，企业强则动能足。卡耐夫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主动对标党代会产业发展部署，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将党代会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以技术革新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全力助力太谷马钢产业提质升级。
3: 报告对马钢产业转型升级做出系统的部署，为我们技术研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部署，一是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质改数转，对智能浇筑系统、生产过程质量数据采集平台进行迭代升级，同步优化铸造工艺流程，让生产数据实时可查，质量管控精准可塑，切实以数字化手段提效率、降能耗、优环境，走好传统铸造向智能制造跨越的升级路子。二是强化技术攻坚，立足马钢管件主业根基，围绕5+3+N 产品矩阵持续补练强练，把研发资源向新能源汽车配件领域集中倾斜，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点，全力推动新能源订单实现增量突破。三是主动融入全区马钢产业集群发展大局，践行抱团发展理念，加强与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协同攻关，共享智能化改造成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助力太谷做强省级、百亿级马钢专业证标杆，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贡献企业的技术力量。
2: 工业转型提质提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沙子地村紧扣区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本村资源禀赋，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做强优势红枣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4: 下一步，沙子地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是深耕红枣特色产业，持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统筹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区域品牌培育、深加工赋能增效，持续擦亮湖平枣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扎实推动万亩红枣有机旱作种植示范推广基地建设。二是聚力农文旅融合，紧扣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游核心 IP， 依托红枣产业资源办好红枣丰收节系列活动，大力发展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乡村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以枣为媒，以农兴旅，以旅促农。三是建强基层治理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村级管理，不断创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扎实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沙子地落地生根。
2: 小白乡坚持锚定目标，聚力攻坚，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农文旅深度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提质、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任务统筹发力，依托乡域红枣、苗木特色农业资源和马钢工业产业优势，持续培优现代农业，赋能工业转型，激活文旅动能，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以多点突破、全域提升的实干态势，推动全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作为上庄村稻村工作大学生，我将深学细悟会议精神，立足村级岗位实干担当。我将以党建为引领，主动扎根一线，贴近群众，扎实做好政策宣传、民情走访、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始终保持青年干部的朝气与干劲，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用青春力量助力上庄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 青年微光。
0: 8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等领导参加。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区信访工作情况，并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同时就四下基层化解矛盾专项行动进行说明。会议指出，要集中攻坚破解难题，推动事要解决，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检验标准是群众满意，要提升初次信访办理质效，严格落实守接守办，限时答复。

0: 回访闭环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坚持情理法并重，要攻坚重复信访和积案化解，要依规依法处置上访行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双向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会议强调，要关口前移抓好预防，实现标本兼治。信访工作最好的防控是提前防范、源头治理，要常态化排查信访隐患，健全网格排查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滚动排查起底，最大限度把问题吸附在基层，消解在萌芽。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群众懂政策、守规矩，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一体推进查改治，聚焦民生信访高发领域，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对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领域，要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堵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防止同类问题边化解边产生。会议指出，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确保落地见效，把责任链条扣紧压实，以责任闭环保障工作闭环，确保件件有人管，事事能落实。区委相关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稳定责任，对主管领域信访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做到化解一件，推动一批，规范一类。责任单位要扛主责，化解到位，各相关单位要主动衔接，密切配合。
1: 8月27号上午9时，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晋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红、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晋中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杨建功、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就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进行通报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晋中市宣传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郝立斌主持新闻发布会。
0: 智俊平说，本届大赛落地太谷是对太谷本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也为太谷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安全为基、特色为魂、简约出彩办赛理念，组建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盛会即将开幕，太谷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球会友、运动结缘，诚挚邀请大家共同见证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文化韵味的体育盛会。智俊平介绍，晋中市太谷区是晋商策源之所、中国马钢之都、国家卫生县城，同时太谷拥有3张闪亮的体育名片，既是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武术之乡，更是柔力球的发源地。太谷历史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多元，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太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方位打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特色品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古城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5家 A 级景区、20处国宝省保单位、2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太谷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比赛之余多走一走、看一看，沉浸式感受金谷大地的独特魅力。太谷将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8月28号上午，太谷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阳光编班现场会在太谷二中如期举行。本次编班覆盖全区11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涉及小学1年级及初中1年级新生共计4000余人。上午8时30分，分班工作正式启动。 现场采用计算机随机派位系统，按照性别比例、生源类别等要素均衡搭配，确保各班在师资配备、学生构成上基本相当。整个流程分学校依次进行，大屏幕实时投射分班结果，每完成一所学校，工作人员当即打印名单，由校方负责人、纪检人员及家长代表共同签字确认。为确保过程公开透明，区教育局特别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列席，同时随机抽取近百名新生家长到场观摩监督。分班结束后，所有结果第一时间在各校校外公示栏公示。太谷区推行阳光编班工作已有多年，旨在从起点上维护教育公平，杜绝择班择师乱象。下一步，区教育局还将对分班后师资调配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资源。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2: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啊！
6: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6: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6: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6: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1: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 或报警。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1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13: 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
1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3: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关于世界上那么多独具特色的独立书店，给你讲讲吉隆坡的一家书店，叫做 L45 鼓楼社区图书馆。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图书馆，而不只是书店。有意思的是，这个图书馆呢，非常的工业风，它位于半山腰，内部的装潢由水泥墙、空心铁架还有绿植构成，非常的独特。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书的话，你可以在高的楼梯上，因为这里有33层的藏书架，包括3万多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社会捐赠品。如果作为旅行者你去到这家书店，你可以在这里挑选一本你喜爱的书，在店内的懒人沙发上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书籍仅供店内阅读，你不能够带走，只能身处其中，沉浸式感受。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跟你分享毛姆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很难拒绝成长和变化，不管我们对过去有多留恋。今年的我们不同于去年的我们，我们爱的人也是如此。时刻在变化的我们，若是能继续爱着另一个变化了的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某种意义上，朴树是一个有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又充满了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又无比忧伤，也是没有被娱乐圈同质化的音乐人。他忠于音乐，更忠于内心。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他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无论是白桦林中的内心细腻和多愁善感，还是在平凡之路里的骄傲坚强执着，他的情怀从未改变。

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曾经写，纵使被说坏话，被讨厌，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因为那是对方的课题，擅自背负别人的课题只会让自己感到痛苦。所以别想太多，好好生活是最重要的。要知道，世界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真正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也许日子过着过着会有答案，努力走着就会有温柔的着落。别让鸡零狗碎的那些破事耗尽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如果能坚持，你会发现啊，你年少的时候所渴望的各种美好，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而是慢慢的沉淀成了另一个你，比现在的你美好数倍。唯一遗憾的是，青春不在，

当智商和情商都高的时候呢，颜值就是个赠品。当灵魂有深度，美貌就是附在这灵魂之外的收获。人都会如约变老，但才华跟气质会让一个人追捧一生。生活不需要比别人过得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不要攀比，因为好好爱自己就行了。因为生活不会让每一个人什么都拥有，但也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懂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磊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你有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吗？你才会听到不一样的风景。
1: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行。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5: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7: 这首歌，我想起你了。

清澈有神力，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嗯，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这两天在刘翔的内心当中，因为他的体验感不太好，一条微博炸了锅啊！奥运冠军刘翔在网上向网友求助，说体育局让他买断或者是当教练回来好好上班。他问大家，我该怎么办？一夜之间评论区涌入了上万条留言。那么紧接着上海市体育局也回应了，将依规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妥善安排。而刘翔深夜再发文，一句十年了，突然现在要依规安置我了，分钱的时候怎么没谈依规呢？关于这件事儿，你又怎么看？欢迎大家也给刘翔支支招吧，因为毕竟刘翔在深夜发微博，他可能也感到迷茫，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选，他纠结的到底是这两个答案，还是呢内心一直没有说出来不吐不快的情绪呢？无论什么时候，在中国的体育史上，刘翔这个名字一提起来，那绝对是响当当的。刘翔用一句伟大的运动员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今天刘翔用自己深夜发的微博把自己推上了热搜，那聊到他又怎能不回顾一下当年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夺得110米栏的冠军，从此把110米栏这项运动在黄种人的征战历程当中标记了一个永恒的坐标。从那之后，他开创了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时代。刘翔拿遍了110米栏整个跨栏运动员有生当中，他的生涯里所有能够拿到的冠军他都拿了个遍了，没有他没有拿过的冠军，没有哪项赛事说他从来没有问鼎过第一名。这样的运动员又以这样的一个事件登上热搜。8月26号的时候，刘翔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那么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将与其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之后，刘翔又推出一条微博说，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我该怎么做选择。刘翔的微博呢，瞬间在舆论场被点燃了。但是刘翔啊， 我个人觉得他不是在寻求意见。你说这一个二选一的答案，难道就不知道怎么选吗？可能背后真实的诉求是刘翔内心当中压抑的那种情绪，可能比合理安置退役运动员这个叙事还要复杂得多。其实中国的顶尖运动员大多成长于，比如说从体校到市队啊，再到省队啊，再到国家队啊，这一套成熟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过程当中，也有网友说了，像训练的经费啊，教练团队啊，科研保障啊，出国参赛啊，几乎所有成本那都是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这套人才生产线的逻辑是国家投入资源来培养运动员，运动员用成绩来回报国家，双方共享荣誉，也共享附着在荣誉之上的商业价值。那么这套体系也有着明确的激励和保障逻辑，巨星在役时那不能独得所有的商业收益，所以呢，国家作为主要投入方收回成本有它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取得突出成绩的普通运动员，他同样也奉献了整个青春，因为长期封闭训练也耽误了其他方面职业技能的积累，后半生的生计也需要制度来兜底。那这首先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道义责任，其次呢，也是激励后来者的现实需要吧。那么运动员的常规退役安排呢，这么多年来历来呢是二选一，就是一份工作，或者是你觉得这份工作你不想干，那么就拿一笔补偿金。这两条路呢都是为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来兜底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当这套制度面对刘翔这样的巨星的时候，它的适用性就出现了非常微妙的不匹配。所以你看，有网友啊是明眼人啊，有网友一看说这件事啊，上海体育局他的表态也好，他按规矩办事也好，他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得当。什么叫处理方式不得当呢？各位，就是对于像刘翔这种曾经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成绩，也给培养他的各个体系以及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利益的这样的人，属于功勋人物，那么对于他的安置和安排不只是选项和答案，重要的是什么？各位，重要的是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你该如何做表达，才能够让他感觉到被尊重。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刘翔的情况跟普通运动员不太一样，普通运动员靠安置过日子，或者一笔买断费之后啊，自己呢去自谋生计，这都行。但对刘翔来说呢，他在役期间呢积累的财富那足以让他后半生衣食无忧，他不差钱，他怎么可能差钱呢？说这两个选项我到底该怎么选，我是回去当教练呢，我还是买断，那他担忧的是什么？是以后的这个柴米油盐吗？但不是这个逻辑。一名巅峰期啊年收入高达上亿的运动员，体育局开出的补偿金跟工资在他眼里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刘翔他今天的困惑和不满大概率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大概率是情绪没有得到疏解和满足，他的情绪没有得到承接。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发来信息啊，空碗盛饭发来信息，哎呦好久都不见啊，他说既是一名伟大的运动员，也希望啊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安置的过程吧。再来看看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刘翔这事儿吧，要我们这些局外人给主意，其实我们哪有这个资格，只是希望两方都能够一直保持理智沟通吧，相互尊重吧。哎，你看，对，这句话写的就非常到点，叫相互尊重。所以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了啊，你看豆豆发来信息，他说那有没有一个权宜之计呢？其实这个事儿现在没有难到说没有解决的路径，权宜之计是什么？那为什么权宜之计突然就不能维持了？其实一直以来这个过程里彼此之间这十多年也没有明确好像就是个权宜之计啊。还有哆啦 A 梦发来信息啊，哆啦 A 梦他说刘翔的困惑应该不是想不想当教练的问题，是不是想做个领导岗位？他说钱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吸引力。是的，他应该不差钱，是不是？我说了，这里边差的其实是一个保有尊重的沟通方式。像这事儿 我不知道刘翔是怎么得到的通知，是体育局给他打的电话吗？这事应该约过来，约过来之后应该由体育局方面的负责人，你必须得是一把手，会见一下，交流一下，是不是？听听你的意见。那目前呢，在这件事情的安排上，那国家能给出的答案，我们一直以来处理的惯例就是这种二选一。你把这话呀说清楚，能够体现出对他的尊重，我觉得只要情绪得到疏解，各位没有发现吗？其实很多事儿都好解决。你看，很多孩子写作文都经常会用刘翔举例子，所以因此当刘翔在线向网友求助的时候，大多数网友都选择站刘翔这一边，认为上海市体育局如此对待公训运动员让人心寒。所以还有一种声音也很有代表性，说刘翔作为顶尖运动员退役之后啊，始终跟上海市体育局保持紧密的绑定关系，十几年间呢，上海市体育局也从刘翔身上分走了相当可观的商业收益。那如今是不是因为合约到期了，或者是说刘翔的个人商业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说体育局这时候抛出来一个二选一的安置方案，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卸磨杀驴啊？这都是大家在这个话题啊被推上热搜之后啊，在评论区里面曾经表达的各种评论的方向。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站队到刘翔这边的，也有人质疑说刘翔想要在网上博得网友的支持，至少要公布自己目前的身份、薪水和工作状态。他目前呢，其实他挂职，他一直挂着一个就不叫挂职吧，叫挂着一个兼职的虚名嘛，好像是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那是个兼职岗位，他不需要坐班的，可能也就是在当初用这种方式给一个名头吧。所以说呢，目前啊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仅限于刘翔和上海市体育局各自隔空的回应，有效信息其实还比较少。这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背后我们更多还并不清楚的细节啊？不过正如有评论描述的那样，说既然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了公共话题，那相关方面就有必要把是非原委都摆到台面上吧，也让大家呢看看这背后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其实呢，面对刘翔向网友求助的这个话题，现在摆在台面上的还不仅仅是刘翔如何二选一的问题。其实刘翔的公开吐槽，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与其说是他在想着我到底后面应该怎么选呢，他没有什么生计所迫的难题，其实是一个情绪出口的问题。因为他不缺钱，刘翔怎么能差钱呢？但他可能觉得呀，我没有被体面的对待，对于我没有足够的尊重。其实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探讨，就是像刘翔这种分量的功勋运动员的制度性出口到底该怎么设置。普通运动员的二选一逻辑非常清晰，要么呢选一份工作，要么呢拿钱走人。其实大家对标一下，你看另外一位功勋运动员苏炳添，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处理的就挺好。苏炳添你看在退役包括还坚持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尾声阶段啊，运动员的这种尾声阶段里，他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后面的职业生涯考虑了。所以后来你看人家到大学把自己这毕生所学开始带学生啊，带教练，开始通过教育的方式把自己的价值呢继续传递。所以他这一块你看在广东这一块人家安排的就挺好，彼此之间呢没有相互耽误。刘翔这会儿的不快可能是因为什么，这么多年哎，我商业价值在身利益一直分来分去分，那时候不提我这个编制的问题，不提我到底该回来上班还是怎么样，好，现在好像感觉商业价值没有那么大了，哎，这事儿必须你得精彩二选一了。所以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功勋运动员到底该怎么对待的制度性补充问题。

0: 因为对于像刘翔这种级别的运动员，两个选项好像都不太合适。当教练，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也没有执教经验。大家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说，哎，在运动生涯自己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他就一定能够当好教练，这其实是两回事儿。而且他可能也不喜欢，拿钱买断，那他在意的时候，他的商业贡献其实早已经远超所谓的买断金额，这笔了断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切割，而非实质上的对等。那么是否应该有一套针对功勋运动员的分级保障制度呢？比如说对于取得重大突破，为国家赢得极高荣誉的运动员，又给相关培养单位创造了巨大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他们在退役之后是不是能有更灵活的安排选项？可以是荣誉职位，也可以是专项事业的经费支持，可以是公益化的项目的孵化呀，相关方面的人力支持啊，智力支持啊，总之啊，就是让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必须在坐办公室和拿钱走人之间给我来个二选一。这个事儿呢，虽然说按规矩办没毛病，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会让人感觉有点心寒。那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是对功勋运动员本人的尊重，也是对所有正在训练场上流汗的年轻运动员，是不是另外又是一种激励，让他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可能。就是我努力训练，你看如果我也像刘翔一样，像这位老大哥一样创造了那么好的成绩，你看将来我也能够得到这样或那样的选项，我也能够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对待，而不是说好像被一句冷冰冰的通知给打发了一样。所以我再次强调各位，在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其他普通人，我们所有的其他单位，我们都应该学什么？要学沟通，学表达。我不知道到底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微信，还是说把刘翔叫到了单位，面对面进行了沟通。总之呢，就是这二选一，你选吧。从刘翔微博吐槽的这个经过来看，刘翔想要表达的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话他可能不会讲，但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好，各位，关于刘翔深夜发微博让大家帮他出主意这件事儿，你又有哪些观点和想法？不用字斟句酌啊，不用说我把这个观点一定要总结的好像一定在别人的思考之上，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写，你就怎么发。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发来了信息啊，字字发来的信息啊，字字，这是练字呢？这是，我看你这微信头像还是这个书法写的一个乘风破浪是吧？哎呦，乘风破浪，你来参加过没有？浪姐是吧？哎，他就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没办法替刘翔做主。对，他也不，他这就是，哎呀，把这事儿不吐不快吧。我觉得他其实并不缺少什么主意，他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人还少吗？是吧？他说，无论怎么说吧，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事儿啊，别老飘在热搜上，总不是那么个滋味儿。”为国家拼过命的人不应该被潦潦草草的打发。哎，这词儿用的挺好，就是被这么潦草的打发了。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情绪上没有得到承接，没有让刘翔感觉到自己受尊重。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星宇股份终于道歉了。对，就是应届生以管理岗和研发岗入职一个月，却让他们在自愿离职和流水线中间二选一的那家公司。哎，节目当中我们提过啊，道歉了。说将向107位同学落实以下措施：第一，及时发放为期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此期间呢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第二，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第三，如果三个月内，十一月底之前没有实现单位就业，给予该同学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当初让应届生二选一， 何其傲慢，是不是？这二选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不人能发微博问大家吗？现在这么多补偿手段，哎呀，实则都是为当初的短视来买单，而且我们还没有算品牌信誉的巨大折损呢。企图躲过责任，到头来只会付出更大代价。这个道理，但愿更多企业都能早点明白。82岁的中国大爷，你可能真的跑不过啊！各位，跑不过82岁的大爷？嘿，我就不信了，你还真别不信，你只要服就行了。你不需信不信，你只需领教。在韩国举行的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哎呀，各位，80米栏决赛当中，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这个年龄组的世界冠军，亚军呢是16秒15，季军是16秒53，都是日本选手。那大家知道日本长寿老人特别多啊，之前呢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也被丁明打破了，并大幅改写。其实在今年5月在长沙开赛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他就参加了跳高、铅球以及80米栏三个项目，在80米栏项目当中呢，当时他就斩获了冠军，冲上了热搜啊！80多岁了，能精精神神的走路就都很不错了，大爷竟然还能跑这么快，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跨栏，速度还那么飙，你让我们这些脆皮年轻人情何以堪？看来年龄从来不是天花板，这样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要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时间的秘密》。

大家都说后弦的歌很有周杰伦的味道，开场的配乐很可爱，让人想起学生时代骑单车的时光。人是在怀旧的时候，总是能够想起过去的浪漫。单车恋人来自后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听曹芳的歌，总有一种纯净的感觉扑面而来。风吹过下雨天，很安静的一首歌，适合一个人站在大海旁静静的聆听。

0: 声却照亮我这半生。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其实冷战最可悲的不是两个人都不开口认输，而是一个人想认输，另一个却不给机会。背对背拥抱，林俊杰的心思。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记得有一个组合曾经叫做阿妹妹吧？阿妹妹当年有两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刻，一首《如果我是你的电脑》，另外就是这首《DJ 请别放情歌》，很悠扬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陈绮贞的这首一首歌让你带回去，陪伴各位的音乐生活。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5: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16: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5: 对，
16: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 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5: 嗯，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
16: 嗯，
5: 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16: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5: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
16: 嗯，
5: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16: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5: 对，都是直接开车，
16: 啊，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
5: 对，
16: 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5: 对，
16: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5: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
16: 哦，
5: 啊，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16: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5: 对，有一站，
16: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5: 对，
16: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一阵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5: 对，
16: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
5: 嗯。
16: 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
5: 嗯，
16: 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到十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5: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
16: 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5: 冷，是的，
16: 现在呢还是温度
5: 二连浩特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
16: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5: 但是它挺干的，
16: 对对，这个是优点，
5: 对，它挺干燥的，
16: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就是你可以36度，
5: 对，
16: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5: 对对对，是
16: 就会感觉凉快，
5: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16: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5: 对，
16: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5: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16: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5: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16: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5: 对，
16: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5: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我们不用拘着。”
16: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5: 是是的，
16: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5: 距离很长，对，
16: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是去景点吗？不
5: 是，
16: 路上
5: 都
16: 在
5: 路上，
16: 再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0: 但二雷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
1: 哦、
0: 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 就在城里头、
0: 啊、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
1: 嗯、
0: 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左、
1: 哦、
0: 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嗯，
1: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
0: 嗯，
1: 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因为确实很方便啊。
0: 嗯、
1: 听刘荣说，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
0: 嗯、
1: 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0: 打卡，嗯，
1: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0: 对，
1: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0: 是的，
1: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
0: 嗯，
1: 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那逻辑，
0: 对，
1: 他真的很认真看。
0: 对，
1: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呵呵，没有停站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他的博物馆多吗？
0: 嗯、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1: 地质公园，
0: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1: 嗯，
0: 所以他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
1: 哦、
0: 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
1: 嗯、
0: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1: 嗯、
0: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1: 嗯，
0: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1: 对、
0: 嗯、
1: 对，也不需要预约、就是、
0: 它只是周一闭馆
1: 哦、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0: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
1: 嗯、
0: 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1: 人也不多。
0: 对，人也不多。
1: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0: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
1: 哦、
0: 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1: 恐龙
0: 为主题的多一些。
1: 这室内吗？
0: 室内的，室内的。
1: 全部室内。
0: 对。
1: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0: 嗯，
1: 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1: 规模那么大。
0: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1: 对对对，
0: 去看一下。嗯，
1: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啊、很多数人的印象、
0: 嗯、
1: 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0: 对，
1: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
0: 嗯、
1: 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0: 对，
1: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
0: 嗯，
1: 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0: 对，
1: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0: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1: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0: 嗯，
1: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0: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1: 啊，
0: 嗯、
1: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0: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7: 啊，两天就够
6: 啊，两天，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7: 对，
6: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7: 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6: 哦，那
7: 也没有太远，对。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6: 那个，
7: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6: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7: 嗯，
6: 景色如何？
7: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白色，或者说是倒映

0: 了天的蓝色、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1: 嗯、
0: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儿、
1: 嗯、
0: 啊，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1: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0: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1: 就也得航拍了，
0: 只能是航拍，因为延迟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
1: 哦、
0: 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1: 对
0: 对，
1: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吗？
0: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1: 要不是夕阳，
0: 对，
1: 要么是朝阳，
0: 对，是比较好看的、
1: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0: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
0: 嗯，
1: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0: 盐池
1: 啊、
0: 盐
1: 池、
0: 嗯。
1: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0: 对对对。
1: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0: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1: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0: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1: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0: 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1: 哦、
0: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1: 哦，还有接驳车，
0: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1: 嗯，
0: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1: 哦、
0: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1: 哦、
0: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1: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0: 嗯、
1: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
0: 嗯、
1: 还是接驳车，
0: 它是每一站都有，
1: 哦，都停，
0: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1: 哦、
0: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1: 嗯、
0: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1: 嗯、
0: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1: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
0: 嗯，
1: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0: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1: 就是体验吗？
0: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1: 哦，
0: 嗯、
1: 就分的还挺细。
0: 嗯，
1: 也有恐龙。
0: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1: 嗯，
0: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了，
0: 嗯，差不多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1: 嗯，
0: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啊、就有点隆起
0: 了。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1: 哦、
0: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1: 嗯哼哼，
0: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1: 嗯，
0: 你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哦，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0: 嗯、
1: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嗯、
0: 对。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它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啊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
1: 啊、
0: 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
1: 啊、
0: 一根手指、啊，差不多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 再往前发展一步、
0: 嗯，
1: 就是不是能有这种，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起来，
0: 对对对，
1: 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1: 嗯、对，
0: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0: 嗯，
1: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1: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首长有多大呀？
0: 嗯，
1: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0: 是
1: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或者有车。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嗯、
0: 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1: 对，
0: 嗯，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0: 嗯，
1: 散落在这个戈壁啊，
0: 嗯，
1: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
1: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0: 嗯，
1: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0: 嗯，
1: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开。
0: 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手掌在这儿，
1: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默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0: 嗯，对，
1: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四五十分钟，
0: 嗯，
1: 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
0: 嗯，
1: 黄昏是金色的，
0: 嗯，
1: 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
0: 嗯，
1: 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0: 跑完了，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妈妈，你看，船来了。
7: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6: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7: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1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 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4: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3: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1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0: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2: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14: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12: 喝着它长大的，
14: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来，谢谢。
12: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大啊，
14: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12: 对，
14: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2: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4: 更好喝，
12: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14: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有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2: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11: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6: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15: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7758提示我们了，说夏天啊是糖友控糖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高温还有冷饮的大量上市，还有水果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还有这个7758也建议大家说，不要把果汁啊、红茶呀、碳酸饮料啊当水喝，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飙升，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在大量出汗之后，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猛灌冰水。鸣笛说了，夏季代谢比较快，食欲下降，按说血糖是会出现下降的，但是我们就有来但是了，如果您没有控制住我们的水果呀、饮料的摄入，那血糖依然是有可能稳定不住的。
16: 对，
15: 李主任，我们来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这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喝粥，因为相对来说糊化反应之后，这些杂粮啊、我们的这个大米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血糖都会造成的影响。他说杂豆粥行不行？而且还说了是杂豆糖粥，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16: 这个糖粥是不是往里边还是
15: 加
16: 了
15: 糖了
16: 啊？这个可能会对血糖产生影响，因为你加糖了嘛。
15: 就是简单糖，对于我们来说，血糖都是会快速上升的。
16: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熬粥熬的这个时间，就换句话说，你熬的这个越粘稠，越容易喝，吸收越快，可能对血糖影响就越大。
15: 就是口感你觉得越好，
16: 对，
15: 那相对来说
16: 可能
15: 升糖
16: 越大
15: 就越快。
16: 对，
15: 还有草球也争春想问问您，说年轻的时候有过低血糖的人，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会不会更高啊？ 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低血糖，上了年纪之后患高血糖的风险会增加吗？
16: 他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低血糖反应。
15: 嗯，
16: 就换句话说是血糖快速波动下降，尤其是下降带来的这种低血糖反应。简单说，比如咱们有数值，比如说你从15很快就降到5了，那你这种机体呢就需要这个去适应这个，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跟低血糖症状很类似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5: 头晕啊眼花呀、什么的，
16: 对，出汗，尤其是出汗。
15: 嗯，
16: 因为有的人这个吃完这个特别甜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胰岛素快速分泌，尤其在你已经不吃东西了它还在分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血糖快速下降带来这个低血糖反应。
15: 嗯，
16: 当然这也提示着可能你的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呢还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5: 哦、
16: 这可能也提示未来你出现这种糖调节异常的概率呢的确会大一些，
15: 会高一些。
16: 嗯，
15: 所以说还是应该重视一些。
16: 对，
15: 嗯，它是一个高危因素，但并不
16: 是个高危因素，
15: 并不是说所有低血糖的朋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都会变成高血糖，也不一定。
16: 就是我在门诊就有一个患者啊，这是个女孩啊，就是呢是一个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我给他做一些检查呢，就考虑是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
15: 嗯，
16: 然后我们他就是其实他血糖不高，但是他就老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你真的测血糖，他也不是说就真的低，比如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认为是4以内，或者3.9以内，我们认为是低血糖。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认为的切点是2.8或者2.9。你真正测他也没有这么低，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15: 低血糖
16: 反
15: 应
16: 症状，出汗、手抖、心慌。然后我就给他这个处方了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药物，然后最近来复诊，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15: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对于胰岛素的这个敏感程度
16: 对
15: 相对来说出现了问题。
16: 对 对, 对，
15: 可以是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16: 对，包括如果把体重管好了，你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轻了，那可能它胰岛素的调节和分泌就会相应的进行调节，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5: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有低血糖的话，现在又比较担心，那其实可以对血糖进行一个监测。
16: 对，一个监测，可以到医院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一个情况。
15: 哦，就是这时候血糖有可能还是正常的，
16: 正常的，
15: 但是胰岛素分泌出现了问题。
16: 对，
15: 这时候我们可以提早的去干预和发现。
16: 对对，
15: 嗯，
16: 是这样。
15: 好，
16: 嗯
15: 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出汗啊、心慌啊，
16: 嗯，
15: 我越听越觉得和中暑特别的像。有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下，这时候是我的血糖低了呀，还是说是我出现了中暑啊？
16: 我中过暑
15: 啊，
16: 我知道中暑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过低血糖，但我也有过低血糖反应。就比如你就是饿的，
15: 嗯
16: 啊，比如说你该吃饭，然后本来12点吃饭，你到2点钟还没吃上饭。我个人觉得啊，供大家参考，中暑的这个感觉可能主要在我的中暑感觉就头不舒服，
15: 嗯，
16: 头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低血糖吧，它好像主要是在这个胃里似的。就你要想吃东西了吗？你要想进食了吗？
15: 嗯，

0: 但比如说中暑啊、低血糖啊，都会有头晕眼花、啊，
1: 对，都会有
0: 这个发抖啊、心悸啊，这些情况可能非常的类似。
1: 对，
0: 单纯通过症状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其实可能如果是低血糖的话，我们会有，比如说想吃东西，或者说这个补充一些糖分之后会很快出现好转，您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再一个，一般如果出现中暑的话，都会有一个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触史
1: 诱因
0: 对这个咱们判断一下，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哈。
1: 对，
0: 当然了，这肯定如果出现了不适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及时就医，
1: 对，
0: 能更安全一些。
1: 对，
0: 还有网友在问，他说他听说夏季高温运动之后会先出现低血糖，后期血糖又会出现大幅反弹，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先低后高的情况。咱先说这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是我有的人的确像这位网友说的这样，就是血糖本来你这个你运动其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你这项、支持你现在的状态运动，对吧？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调节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动员那么多的这个糖原来分解提供能量，所以就会暂时的出现这种低血糖。啊，等你运动结束了又不需要了，但是呢，因为它你有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调节功能、胰岛素分泌跟正常是不一样的了，它就有个滞后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所谓的，哎，我运动的时候反而低，然后不运动反而出现这个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0: 对，
1: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0: 啊、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的
0: 啊。
1: 即使是运动对血糖的影响，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0: 也是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嗯，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个朋友说的，
1: 有可能
0: 先低血糖，后期血糖又升高的情况
1: 啊。
0: 但是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到底动不动啊？
1: 还是要动。啊，这个就取决于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特别剧烈，比如我想跑个10公里。或者说我想踢场足球，我建议呢，可以在运动之前呢，在运动1个小时之左右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点餐。
0: 哦，
1: 啊，
0: 就这个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运动强度。
1: 对，
0: 运动强度越大，越容易引起我们的
1: 血糖
0: 的波动。
1: 对，
0: 哦，
1: 是这样。
0: 而且也建议一些朋友，如果在运动之前可以适当的少量的补充一些我们的这个食物，比如碳水化合物什么的。
1: 包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症状的低血糖，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食，比如说这些个香蕉啊，或者喝一些个这种含有这个糖的这个饮料啊，让它
0: 功能饮料也
1: 哎，对对，把它这个血糖纠正一下。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自测血糖偏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胰岛素或者是停药吗？这个咱们得说一说，夏天这个朋友测了血糖确实低了
2: 啊，
1: 那可以不打胰岛素或者说减少或者停药吗？
2: 就是看刚才咱们说了，血糖本身是会波动的，对吧？你这个低看低多少，
1: 低到啥程度，
2: 哎，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在这个5以内，特别是对于高龄的患者。那就要看一下，如果说你反复的低，而且呢这个血糖低是什么时候低，
1: 是餐前餐后，
2: 对，比如说你是空腹血糖低，如果说你还打着这个睡前的胰岛素，而且你是持续的低，那这样呢可以对胰岛素呢进行一个减量，比如原来你打10个，那你减到8个。另外呢就得看一下你血糖低有没有除了药物因素其他的因素，比如就是因为我吃的少，
1: 那你就稍微饮食
2: 正
1: 常点，
2: 那你下次你正，比如这次我着急没吃完饭我就走了，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的可能就不低了。
1: 所以这个血糖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你首先得看低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看看诱因。
2: 对，
1: 调药是不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自行调整啊？
2: 是这样，如果出现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出现特别低，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所谓的四以内
1: 啊，
2: 那建议呢可以先把胰岛素适当的减两个单位
1: 啊，
2: 然后呢，因为你不能让它这个低持续时间
1: 啊，
2: 不能说今天低了明天还低后天还要低，那这样不行。然后减量之后如果还出现低的情况，那建议呢还是要到这个到我们内分泌科找这个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糖低。
1: 但是李主任，我们知道胰岛素其实是控制我们血糖的一个方法，还有很多高血糖的朋友是口服用药的。
2: 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像刚才这个朋友说到的，我的血糖已经偏低了，我应该优先选择比如说先减量胰岛素，还是优先先选择我把口服药停了？
2: 是这样，如果真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我这里说到的不是低血糖反应，是真的低，比如说你有症状，而且一测又小一次，还是要减胰岛素，然后呢看一下。

0: 自己的口服药，就是我们吃的那些口服药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发生低血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啊，比如说大家说的就是黄尿类的药，比如说像格列齐特呀，像格列本尿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黄尿类的降糖药，它就容易发生低血糖的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把胰岛素和黄尿类的药，在明确发生低血糖的情况下，而且又排除到其他的原因，就考虑是药物引起的，那都要进行减量
1: 啊，就都得停。
0: 对，都得停，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病人身上，经常会跟患者强调，高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5年甚至10年。但是低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以分钟或者是以秒来计算的，因为低血糖很危险，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像低血糖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低血糖我们非常常见，比如说引起这种昏厥啊、意识丧失啊什么的，这是它主要常见的这些并发症。
0: 因为低血糖最严重的就是低血糖昏迷嘛。另外呢，低血糖还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
1: 啊，
0: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低血糖给它最大限度的减到或者控制到最低。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血糖偏低，我们通过了调药之后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去扭转的话，专科医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我们的药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药量是不是需要减量甚至停药？这个咱们都遵循医生的医嘱，这个会对我们的安全会更靠谱一些。
0: 对，
1: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它是要放在冰箱里的，但是夏天又是大家出游的一个旺季，出去旅游个3-5天什么的，这胰岛素我怎么把它保存呢？这个有方法吗？李总，
0: 实际上呢，在人家胰岛素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明确提到了，在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求控制在2到8度
1: 啊，就是冰箱冷藏。
0: 哎，对，冷藏就冷藏就够了。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打开开封了，已经开始使用了，一般我们的室温就不超过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大部分都可以。但是说有的患者习惯用完了就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又
1: 再拿出来
0: 放个15到20分钟，我再打，这样也可以，
1: 也行。
0: 对于出行吧，现在第一呢，就是如果你不，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暴晒它，或者说接触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一般都没啥事儿。而且现在网上也有那种专门就是放置胰岛素的那个冰袋，
1: 小的保温，
0: 对，
1: 相当于保温箱一样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它就是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这个义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发一些那种放胰岛素的那个小冰袋，其实它不是真的冰袋，就是它那个构造吧，或者说那个它那个材料就能够呢让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恒定一些。
1: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短时的去解决。
0: 对对对，至于说你做个飞机几个小时啊，这些影响都不大，
1: 影响
0: 都没关系的。
1: 好，所以说胰岛素我们要看清一下它的说明书，在没有开封之前，也就是没有装到那个打身上的那个笔之前，
0: 对，胰岛素笔之前，
1: 这时候
0: 放
1: 在冰箱里面保存。
0: 对，
1: 但是放到了我们的笔之后，它相对来说对于温度的要求没有那么
0: 没有那么高了。对，就放在室温，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
1: 但是我们的胰岛素有的是长效的，一天打一次就行了。
0: 对，
1: 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最多的可能一天得打4次，
0: 对，
1: 睡前还得打一次。
0: 对，
1: 那这种不同的胰岛素保存的条件都差不多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都差不太多，
0: 都一样的啊。
1: 那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规律了。
0: 那么规律，对
1: 啊。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糖会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这种手段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一出去玩吧，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个种类，包括你这个饮食的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你最大限度的保证规律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好多人一出去玩，早饭不吃
1: 啊，
0: 起得晚嘛，
1: 对
0: 对吧？甚至放在这个2顿饭，一块吃，放到中午一块吃了。那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你可以测一个午餐前的血糖，来定一下。比如说你本来原来的这个午餐前胰岛素你是打10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2顿并到1顿呢，
1: 对，
0: 这时候可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2个胰岛素的这个用量，来控制一下这顿餐或这顿食物给带来的血糖的波动。
1: 所以说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还是应该灵活的去调整一下。
0: 对，并不是说你就18个然后就一直18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在你这个 进餐时间比较这个长，吃的又比较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这个临时的加上一针，这些都没关系的。
1: 嗯，好。所以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血糖出现异常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光要带上我们常用的药物，最好也能够把这个测血糖的这个仪器
0: 对
1: 也带上，
0: 把这个监测血糖的这个仪器也带上。
1: 尤其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不适，不管咱们说的是高血糖的症状还是低血糖的症状，咱们都可以及时测一下我们的血糖。
0: 对
1: 咱们如果出现了低血糖，咱该吃东西吃东西，如果出现了高血糖，咱该用药，或者说该增量，咱们就继续用。
0: 对对，是这样，
1: 这个更靠谱一些。
0: 对，
1: 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5: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6: 好几个位。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8: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7: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8: 啊。对，
17: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8: 对，
17: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8: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17: 哦，远的意思。
18: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17: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8: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硕硕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

0: 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
1: 嗯，
0: 硕硕其花吧，啊、
1: 哦、
0: 就是花都很漂亮啊，
1: 哦，
0: 就是桃很美好。
1: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0: 啊。对，
1: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
0: 嗯，
1: 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0: 啊。对，
1: 去年今日此门中，
0: 人面桃花相映红，
1: 人面不知何处去，
0: 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0: 啊，没错啊。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啊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啊，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头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啊，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1: 人面桃花。
0: 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啊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啊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啊一直啊就是也没有去啊。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啊害了相思病了。
1: 没，又落榜了。
0: 又落榜了啊。就非得去啊，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这枝条啊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啊，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没找着姑娘。
0: 怅然若失啊。好，还落款儿啊。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啊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呀、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啊，说你害得我姑娘啊已经啊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气息奄奄，
1: 奄奄一息了
0: 啊，奄奄一息了啊，说你赶紧啊我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1: 爱情的力量
0: 爱情的力量啊，一见崔护出现了啊，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一下又活了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1: 桃花水母不知道
0: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蜥，这种水蜥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 只有在桃花绽放

0: 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
1: 嗯，
0: 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
1: 哦，
0: 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1: 它还是一种水母。
0: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
1: 哦，
0: 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1: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鲑鱼肥，是鲑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
1: 嗯，
0: 它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鲑鱼最肥，
1: 嗯，
0: 这就是它这个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
1: 嗯，
0: 就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1: 嗯，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0: 对对对。
1: 嗯，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
0: 嗯
1: 嗯，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0: 是。
1: 嗯，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0: 对。
1: 嗯， 嗯，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
0: 嗯，
1: 但我们说它是蟠桃。
0: 嗯，
1: 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0: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
1: 嗯
0: 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1: 嗯，它更丰满、更圆润。
0: 哎，对对对，
1: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0: 是是是啊，
1: 哦，
0: 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托这个寿桃，
1: 嗯，
0: 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1: 对，
0: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1: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0: 哎，对，
1: 吃了可以长寿，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1: 嗯，这是桃木有辟邪。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
0: 嗯，
1: 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
1: 嗯，
0: 《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
1: 嗯，
0: 是吧？啊，太阳的他是比他血。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
1: 对
0: 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1: 嗯，
0: 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
1: 嗯，
0: 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得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胃啊啊，就是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1: 拿着个家伙事儿，
0: 哎，他在追。
1: 嗯，
0: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1: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0: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1: 嗯，
0: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1: 哦
0: 啊，
1: 哪个邓呢？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1: 嗯
0: 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1: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0: 对对，
1: 在课堂 上
0: 中学的时候，
1: 嗯
0: 啊，老师问，所以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1: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0: 啊，
1: 您就善于抢答。
0: 我觉得这解渴呀，
1: 啊，
0: 这个
1: 啊，对，嗯，
0: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
1: 哦
0: 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1: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0: 是是是，尤其米夏都记得更加深刻。
1: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0: 啊，桃林啊，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呀，
0: 啊，
1: 水果哈，
0: 对，
1: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
1: 嗯，
0: 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陶器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1: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哈、啊，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0: 是是是，嗯、你想啊，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
1: 嗯，
0: 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
1: 嗯，
0: 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对，嗯，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
0: 嗯，
1: 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桃子，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5: 是，
4: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5: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就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4: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5: 对对。
4: 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5: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得非常干净。
4: 就是去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5: 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4: 你把皮儿包了吧。
5: 把皮儿包就完了。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4: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5: 是
4: 说到桃子哈，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5: 对，
4: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盘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5: 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4: 讲究个应时当令。
5: 对对对，这个以北京为例啊，咱们就说北京，说北京从这个桃的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4: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5: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
4: 嗯，
5: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4: 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5: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这个五月仙儿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儿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是我都不主张吃。
4: 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5: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呢它是邦邦硬。
4: 对。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5: 对，品质也差。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 现在呢普遍的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4: 哦，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5: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
4: 嗯，
5: 在七月中旬左右吧，这个时候
4: 平谷大桃
5: 就是平谷大桃，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
4: 嗯、
5: 九宝桃。
4: 九宝桃，对，嗯，
5: 啊、
4: 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5: 哎、
4: 很脆。
5: 哎，对、
4: 嗯、
5: 啊，它是离核的桃。
4: 嗯，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啊
5: 嗯，
4: 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嗯、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5: 啊，对，嗯，
4: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5: 对，
4: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
5: 嗯，
4: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
5: 嗯，
4: 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5: 啊，没，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4: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5: 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
4: 嗯，
5: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
4: 哦，
5: 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十分的时候，
4: 嗯，
5: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
4: 对，
5: 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摘下来，
4: 果农有这样的口福。
5: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
4: 嗯，
5: 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八成的，可能是最好的。
4: 嗯
5: 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4: 哦，那我们怎么看它是八成熟的？
5: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轻的，
4: 嗯，
5: 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饼子上带印儿，
4: 嗯，
5: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4: 刚摘下来的
5: ，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总而言之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4: 嗯，
5: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
4: 嗯
5: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
4: 嗯，
5: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4: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按得动了，
5: 哎、对，
4: 有的桃那是蹦蹦硬，
5: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如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
4: 嗯，
5: 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
4: 哦，
5: 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4: 就
5: 这桃已经不能吃了。
4: 嗯，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5: 对对对对，嗯。
4: 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八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5: 哎，对，哎、嗯，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
4: 嗯
5: 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
4: 嗯、
5: 她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4: 对
5: 啊，
4: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嗯、
5: 哎，对对、嗯、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两天你再看这个桃，
4: 嗯，
5: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满面皱纹，哎，对，秀气了啊。
4: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5: 对对对，有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
4: 嗯，
5: 能采摘九成熟的，那当然最好
4: 了。对，那就数熟了，咱们如果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了。
5: 对对对，
4: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今天的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线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央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四五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五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棒，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八月份

0: 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的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5时20，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大渡河双江口水电

0: 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机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做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

0: 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 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鸿渐观察，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 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2: 李慧欣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 十。第四代辅酶 Q 十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 十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欣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5天时间。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 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5: 姑姑，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这两天在刘翔的内心当中，因为他的体验感不太好，一条微博炸了锅啊！奥运冠军刘翔在网上向网友求助，说体育局让他买断或者是当教练回来好好上班。他问大家，我该怎么办？一夜之间评论区涌入了上万条留言。那么紧接着上海市体育局也回应了，将依规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妥善安排。而刘翔深夜再发文，一句十年了突然现在要依规安置我了，分钱的时候怎么没谈依规呢？关于这件事儿，你又怎么看？欢迎大家也给刘翔支支招吧，因为毕竟刘翔在深夜发微博，他可能也感到迷茫，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选，他纠结的到底是这两个答案，还是呢内心一直没有说出来不吐不快的情绪呢？无论什么时候，在中国的体育史上，刘翔这个名字一提起来，那绝对是响当当的。刘翔用一句伟大的运动员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今天刘翔用自己深夜发的微博把自己推上了热搜，那聊到他又怎能不回顾一下当年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夺得110米栏的冠军，从此把110米栏这项运动在黄种人的征战历程当中标记了一个永恒的坐标。从那之后，他开创了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时代。刘翔拿遍了110米栏，整个跨栏运动员有生当中，他的生涯里所有能够拿到的冠军他都拿了个遍了，没有他没有拿过的冠军，没有哪项赛事说他从来没有问鼎过第一名。这样的运动员又以这样的一个事件登上热搜。8月26号的时候，刘翔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那么在上海市体育局回应，将与其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之后，刘翔又推出一条微博说，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我该怎么做选择。刘翔的微博呢瞬间在舆论场被点燃了。但是刘翔啊，我个人觉得他不是在寻求意见，你说这一个二选一的答案难道就不知道怎么选吗？可能背后真实的诉求是刘翔内心当中压抑的那种情绪，可能比合理安置退役运动员这个叙事还要复杂的多。其实中国的顶尖运动员大多成长于比如说从体校到市队啊，再到省队啊，再到国家队啊，这一套成熟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过程当中，也有网友说了，像训练的经费啊，教练团队啊，科研保障啊，出国参赛啊，几乎所有成本那都是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这套人才生产线的逻辑是国家投入资源来培养运动员，运动员用成绩来回报国家，双方共享荣誉，也共享附着在荣誉之上的商业价值。那么这套体系也有着明确的激励和保障逻辑，巨星在役时那不能独得所有的商业收益，所以呢，国家作为主要投入方收回成本有它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取得突出成绩的普通运动员，他同样也奉献了整个青春，因为长期封闭训练也耽误了其他方面职业技能的积累，后半生的生计也需要制度来兜底。那这首先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道义责任，其次呢也是激励后来者的现实需要吧。那么运动员的常规退役安排呢， 这么多年来，历来呢是二选一，就是一份工作，或者是你觉得这份工作你不想干，那么就拿一笔补偿金。这两条路呢，都是为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来兜底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当这套制度面对刘翔这样的巨星的时候，它的适用性就出现了非常微妙的不匹配。所以你看，有网友啊，是明眼人啊，有网友一看说这件事啊，上海体育局他的表态也好，他按规矩办事也好，他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得当。什么叫处理方式不得当呢？各位，就是对于像刘翔这种曾经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成绩，也给培养他的各个体系以及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利益的这样的人，属于功勋人物，那么对于他的安置和安排，不只是选项和答案，重要的是什么？各位，重要的是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你该如何做表达，才能够让他感觉到被尊重。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刘翔的情况跟普通运动员不太一样，普通运动员靠安置过日子，或者一笔买断费之后啊，自己呢去自谋生计，这都行。但对刘翔来说呢，他在役期间呢积累的财富，那足以让他后半生衣食无忧。他不差钱，他怎么可能差钱呢？说这两个选项我到底该怎么选，我是回去当教练呢，我还是买断，那他担忧的是什么？是以后的这个柴米油盐吗？但不是这个逻辑。一名巅峰期啊，年收入高达上亿的运动员，体育局开出的补偿金跟工资，在他眼里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刘翔他今天的困惑和不满，大概率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大概率是情绪没有得到疏解和满足，他的情绪没有得到承接。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发了信息啊，空碗盛饭发了信息，哎呦，好久都不见啊。他说，既是一名伟大的运动员，也希望啊，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安置的过程吧。再来看看，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刘翔这事儿吧，要我们这些局外人给主意，其实我们哪有这个资格，只是希望两方都能够一直保持理智沟通吧，相互尊重吧。哎，你看，对，这句话写的就非常到点，叫相互尊重。所以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了啊，你看豆豆发来信息，他说那有没有一个权宜之计呢？其实这个事儿现在没有难到说没有解决的路径。权宜之计是什么？那为什么权宜之计突然就不能维持了？其实一直以来这个过程里，彼此之间这十多年也没有明确，好像就是个权宜之计啊。还有哆啦 A 梦发来信息啊，哆啦 A 梦他说，刘翔的困惑应该不是想不想当教练的问题，是不是想做个领导岗位。他说钱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吸引力。是的，他应该不差钱，是不是？我说了，这里边差的其实是一个保有尊重的沟通方式。像这事儿，我不知道刘翔是怎么得到的通知，是体育局给他打的电话吗？这事应该约过来，约过来之后应该由体育局方面的负责人，你必须得是一把手，会见一下，交流一下，是不是？听听你的意见。那目前呢，在这件事情的安排上，那国家能给出的答案，我们一直以来处理的惯例就是这种二选一。你把这话呀说清楚，能够体现出对他的尊重，我觉得只要情绪得到疏解，各位没有发现吗？其实很多事儿都好解决。你看，很多孩子写作文都经常会用刘翔举例子，所以因此当刘翔在线向网友求助的时候，大多数网友都选择站刘翔这一边，认为上海市体育局如此对待功勋运动员让人心寒。所以还有一种声音也很有代表性，说刘翔作为顶尖运动员退役之后啊，始终跟上海市体育局保持紧密的绑定关系。十几年间呢，上海市体育局也从刘翔身上分走了相当可观的商业收益。那如今是不是因为合约到期了，或者是说刘翔的个人商业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说体育局这时候抛出来一个二选一的安置方案，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卸磨杀驴啊？这都是大家在这个话题啊被推上热搜之后啊，在评论区里面曾经表达的各种评论的方向。但是也不是所有人 都是站队到刘翔这边的。也有人质疑说，刘翔想要在网上博得网友的支持，至少要公布自己目前的身份、薪水和工作状态。他目前呢，其实他挂职，他一直挂着一个，就不叫挂职吧，叫挂着一个兼职的虚名吧，好像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那是个兼职岗位，他不需要坐班的，可能也就是在当初用这种方式给一个名头吧。所以说呢，目前啊，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仅限于刘翔和上海市体育局各自隔空的回应，有效信息其实还比较少。这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背后我们更多还并不清楚的细节啊？不过正如有评论描述的那样，说既然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了公共话题，那相关方面就有必要把是非原委都摆到台面上吧，也让大家呢看看这背后啊所有的现实情况，要不然呢各种信息满天飞，各种评论评判也可能啊会淹没了事实。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其实呢，面对刘翔向网友求助的这个话题，现在摆在台面上的还不仅仅是刘翔如何二选一的问题。其实刘翔的公开吐槽，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与其说是他在想着我到底后面应该怎么选呢，他没有什么生计所迫的难题，其实是一个情绪出口的问题。因为他不缺钱，刘翔怎么能差钱呢？但他可能觉得呀，我没有被体面的对待，对于我没有足够的尊重。其实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探讨，就是像刘翔这种分量的功勋运动员的制度性出口到底该怎么设置。普通运动员的二选一逻辑非常清晰，要么呢选一份工作，要么呢拿钱走人。其实大家对标一下，你看另外一位功勋运动员苏炳添，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处理的就挺好。苏炳添你看在退役包括还坚持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尾声阶段啊，运动员的这种尾声阶段里，他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后面的职业生涯考虑了。所以后来你看人家到大学把自己这毕生所学开始带学生啊，带教练，开始通过教育的方式把自己的价值呢继续传递。所以他这一块你看在广东这一块人家安排的就挺好，彼此之间呢没有相互耽误。刘翔这会儿的不快可能是因为什么，这么多年哎，我商业价值在身利益一直分来分去分，那时候不提我这个编制的问题，不提我到底该回来上班还是怎么样，好，现在好像感觉商业价值没有那么大了，哎，这事儿必须你得精彩二选一了。所以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功勋运动员到底该怎么对待的制度性补充问题。因为对于像刘翔这种级别的运动员，两个选项好像都不太合适。当教练，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也没有执教经验。大家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说，哎，在运动生涯自己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他就一定能够当好教练，这其实是两回事儿。而且他可能也不喜欢，拿钱买断，那他在意的时候，他的商业贡献其实早已经远超所谓的买断金额，这笔了断更像是一种形式上的切割，而非实质上的对等。那么是否应该有一套针对功勋运动员的分级保障制度呢？比如说对于取得重大突破为国家赢得极高荣誉的运动员，又给相关培养单位创造了巨大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他们在退役之后是不是能有更灵活的安排选项，可以是荣誉职位，也可以是专项事业的经费支持，可以是公益化的项目的孵化呀，相关方面的人力支持啊，智力支持啊，总之啊，就是让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必须在坐办公室和拿钱走人之间给我来个二选一。这个事儿呢，虽然说按规矩办没毛病，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会让人感觉有点心寒。那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是对功勋运动员本人的尊重，也是对所有正在训练场上流汗的年轻运动员，是不是另外又是一种激励，让他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可能。就是我努力训练，你看如果我也像刘翔一样，像这位老大哥一样创造了那么好的成绩，你看将来我也能够得到这样或那样的选项，我也能够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对待，而不是说好像被一句冷冰冰的通知给打发了一样。所以我再次强调各位，在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其他普通人，我们所有的其他单位，我们都应该学什么？要学沟通，学表达。我不知道到底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微信，还是说把刘翔叫到了单位面对面进行了沟通。总之呢，就是这二选一你选吧。从刘翔微博吐槽的这个经过来看，刘翔想要表达的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话他可能不会讲，但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好，各位，关于刘翔深夜发微博让大家帮他出主意这件事儿，你又有哪些观点和想法？不用字斟句酌啊，不用说。

0: 我把这个观点一定要总结的好像一定在别人的思考之上，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写你就怎么发。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发来了信息啊，字字发来的信息啊，字字这是练字呢，这是我看你这微信头像还是这个书法写的一个乘风破浪是吧？哎呦，乘风破浪，你来参加过没有？浪姐是吧？哎，他就发来信息，他说：“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没办法替刘翔做主。对他也不，他是就是，哎呀，把这事儿不吐不快吧。我觉得他其实并不缺少什么主意，他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人还少吗？是吧？”他说。无论怎么说吧，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事儿啊，别老飘在热搜上，总不是那么个滋味儿。为国家拼过命的人，不应该被潦潦草草的打发。哎，这词儿用的挺好，就是被这么潦草的打发了。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情绪上没有得到承接，没有让刘翔感觉到自己受尊重。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星宇股份终于道歉了。对，就是应届生以管理岗和研发岗入职一个月，却让他们在自愿离职和流水线中间二选一的那家公司。哎，节目当中我们提过啊。道歉了，说将向107位同学落实以下措施：第一，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此期间呢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第二，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第三，如果3个月内，11月底之前没有实现单位就业，给予该同学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当初让应届生二选一，何其傲慢！是不是这二选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不然能发微博问大家吗？现在这么多补偿手段，哎呀，实则都是为当初的短视来买单，而且我们还没有算品牌信誉的巨大折损呢。企图躲过责任，到头来只会付出更大代价。这个道理，但愿更多企业都能早点明白。82岁的中国大爷，你可能真的跑不过啊！各位，跑不过82岁的大爷，嘿，我就不信了。你还真别不信，你只要服就行了。你不需信不信，你只需领教。在韩国举行的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哎呀，各位，80米栏决赛当中。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这个年龄组的世界冠军，亚军呢是16秒15，季军是16秒53，都是日本选手。那大家知道日本长寿老人特别多啊，之前呢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也被丁明打破了，并大幅改写。其实在今年5月在长沙开赛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他就参加了跳高、铅球以及80米栏3个项目，在80米栏项目当中呢，当时他就斩获了冠军，冲上了热搜啊！80多岁了，能精精神神的走路就都很不错了，大爷竟然还能跑这么快，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跨栏，速度还那么飙，你让我们这些脆皮年轻人情何以堪？看来年龄从来不是天花板，这样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声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杂项收藏趣味在于杂，主要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绣品、铜器、佛像、鎏金器物等等。另外啊，一些无法准确归类的物品，比如挂饰啊、手串啊、核桃等等，也应该归在杂项之内。跟其他古玩收藏领域相比啊，杂项相对偏冷，升值空间呢也没有书画啊、瓷器那么大，但是呢却是包含品种最多、范围最广、玩家最多的一类。其实啊，只要您把这收藏玩出门道，冷门也能变成热门。在天津啊，有这么一位老广告画的藏家，就将这一类的收藏玩出了水平。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民俗学者、广告文化研究和收藏专家尤国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尤国庆的老广告收藏情怀。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讲述了尤国庆的艰辛收藏路，咱们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5: 尤国庆曾任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中国广告历史文化展学术顾问，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评价为天津年轻一代才俊。尤国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藏老广告，坚持至今，不仅收藏规模大，而且还加以整理和研究。通过对老广告的研究，他著书成文，在民俗文化领域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著有《老广告》《再见老广告》《鉴藏老商标》《与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等著作，并通过在多家报纸开设围绕老广告研究的民俗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和收藏者的喜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广告的历史同样年深日久。目前现存的实物广告就包括北宋山东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雕刻铜印版、古代铜镜物乐功名等。在尤国庆所著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一书中，开篇就介绍了这些较为古老的实物广告。现存最早的广告宣传单大概只能上溯到清代，恰恰尤国庆就收藏着这样一份清代道光年间的老广告。提到广告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广告传单或者海报的形式应该是由道光末年的洋人带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开放口岸通商，外国人大量涌入，从而带来了大量的洋广告，一时间西风吹进。后来外国人结合了中国文化特色，设计出中国最早的老广告单页。尤国庆认为，美英等较大的商业公司的宣传品的确是中国近代广告最重要、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国内商人同样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意识。佐证支撑这一观点的正是他花了1年多时间往来书信近万字苦苦磨来的这幅道光年间传统药材广告。如此珍品已不多见，如此精力更是难以复制。尤国庆是最早一批关注老广告的收藏者， 当时老广告的收藏市场尚未形成，他经常能在古玩市场遇到差点被卖家弃之不用的小纸团。他的工资不高，所幸这些花花绿绿的固纸售价也有限，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收藏规模。收藏是一项从数量到质量的爱好，大多数藏家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藏品积累后，都会开始向提升藏品质量的方向努力，因为走到数量的最大化这一步还只能算是收集。只有经过严谨的学习和研究，了解藏品的品质优劣区别，才能算是真正走进了收藏界的大门。对于尤国庆而言，收藏老广告本来就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服务的，如果只是重复收藏同一历史年代、同一题材内容、同一制式款型的老广告，那么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如今的收藏者可以出入古玩市场、古玩商店，甚至通过网络搜索信息，然而在古代行业和网络并不发达的时代，尤国庆为了提升收藏质量，只能选择两种途径。一种是和其他藏友交流沟通，寻找人有我无的藏品；一种是关注报刊杂志，甚至通过在杂志上投放广告的形式，面向全国藏友征集老广告。正是他锁定的这两种收藏途径，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回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尤国庆在一份收藏界的民间刊物上看到对一位藏友所藏固纸的介绍，介绍很短，只提到了宣纸、木板印刷、东阿阿胶等几个关键词，而且名刊上没有照片，无法直接看到藏品上的图案字迹。收藏老广告多年的尤国庆敏锐地从这几个零散的词汇中看出，这应该是一份年代比自己现有收藏藏品都要久远的老广告。考虑到阿胶是传统中药材，这份广告也极有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老广告单，那么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为了将这款老广告的庐山真面目挖掘出来，他给这位陌生的外地藏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也希望能够多获知一些关于这份广告单的信息。平信往返一次，可能是近半个月的时间。如今的藏家可能早已没有耐心等待，甚至根本不会专门回信。那么仅凭信件来往就能争取到一件珍贵的藏品吗？这个过程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凭借共同的话题和相似的观点，尤国庆和这位藏家做起了笔友，对方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这幅广告单的信息。然而尤国庆仍然感觉资料不足，围绕印刷方式、字体字形、图案样式提供了很多细致的问题。这位外地藏家倒也爽快，将藏品复印了一张免费邮寄给尤国庆。大凡印刷品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复制图样，有着复印的图样，一些专门仿制古旧商品的不法商人就会批量制作，扰乱市场。如今如果哪位收藏大师手中有一份珍贵的印刷品收藏，其他藏友需要再三苦求，甚至开价购买才能搞到一份复印件。这位外地藏家肯主动提供复印件，可见对尤国庆的信任与尊重。当拿到这份复印件时，尤国庆顾不得感动，当即打开细细欣赏，的确是不可多见的早期老广告。他彻底拜服了，当天就提笔回信，委婉地阐述了自己的购买意向。在回信中，尤国庆着重强调了自己的收藏是为了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研究挖掘更加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而这幅藏品对自己的研究尤其意义重大。这封回信拉开了漫长的攻心战历程。这位异地藏家本来无意售卖这份藏品，尤国庆只能不断地去信表达自己这份渴求，而且反复强调自己是研究者而不是商人，只希望能够买到藏品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放大藏品的价值。慢慢的，对方口风松动了，尤国庆也就逐渐看到了希望，并最终买到了这张珍贵的广告单。说到以情动人的攻心战，尤国庆当年的杀手锏就是学者的身份。很多藏家不喜欢古玩贩子的收购，反而希望能够支持学者的研究，然而这种心理已经是过去式了，同样的招数拿到现在来用，居然会适得其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古玩市场的刀光剑影将藏家们训练得身法高明，刀枪不入。藏家们在深谙古董贩子们的心理后，难免也会在思维方式上更趋近商业化。本来可能有意售卖某件藏品，发现有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关注了，就可以断定这件藏品的价值一定远远高于目前的定价。就算没有这个价，等你研究出来价格也就高了。其结果就是藏家不是捂着不卖，就是趁机抬价，有的时候甚至喊出天价，吓退学者型的买家。所以说时代在发展，收藏方式也在改变，有些办法在过去行得通，放在今天就不那么灵验了。就像是以前藏友之间只能以书信交流，而现在就能电话邮件联系，即便是打飞的也比以前方便许多。尤国庆说， 藏家之间的交流，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每次回忆起当年那位藏家的慷慨，自己都十分感动。其实现在藏友听见学者的名号就坐地起价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这份木板宣纸东阿阿胶广告单，就在尤国庆眼中变了另一番模样，而其身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尤国庆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拿到这张珍贵的老广告后，尤国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上面的文字。这张老广告和后世花红柳绿的晚辈们不同，它的外形是较为质朴单调的，中间是一幅简单的图画，类似商标，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竖版文字，解说阿胶的功用，记录阿胶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其上还加盖了东阿贡胶的大印。尤国庆查询大量的书籍资料，了解到东阿阿胶的发展历史，发现当时售卖阿胶的商人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理念。当时东阿阿胶不仅有作为贡品专供皇家制药享用的上品，也有很多流通全国的普品。售卖东阿阿胶的药行或商铺以官印表明身份，防范市面上出现假冒伪劣的阿胶商品。而这张广告单经查应该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仿单，也是迄今为止尤国庆收藏的年代最久的广告。仿单的作用类似于今天说明书和宣传单，也就是说当年的东阿阿胶已经通过发放仿单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了。从收集到收藏，进而到研究发现著书立说，尤国庆走过的是一条将收藏的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他认为商标与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他进入历史之后便成为一种见证，一种独特的文化。收藏研究品味老广告，你会发现老广告老商标所敞开的大千世界是别有洞天的，它深蕴的人文内涵与收藏价值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哪怕是一小幅画纸，要解读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非易事。老商标藏品需要以不断被你发现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如若不然，再漂亮的画面也会暗淡失色。关键是大到一切事物，小到一纸藏品的价值所在，往往在你的鉴赏与研究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乐陶陶。老广告的文化特征多元而丰富，哪怕是一小枚商标或烟画，要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的确不容易。尤国庆的收藏之路和别人不同，寻找新品只是他拓展眼界的做法之一，更令他痴迷的是在每一张老广告后发掘背后的故事。老广告中浸染着20世纪初浓浓的生活气息，尤国庆不仅顺着那些飘渺无踪的气息聆听到了那些岁月里人们的生活乐章，还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谱写出来。从那泛黄的纸页中，他检索出了淹没在历史洪流的小小细节，穿起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浪漫故事与美丽梦想。在他的笔下，上个世纪初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甚至令人观而动心、望而可盼。那些曾经被视为艳俗的广告大美人，经过他二次解读，终于还原了美目盼兮风韵浓、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情调。他甚至犀利地指出了美女与广告不可分割的关系，诱惑 这就是广告的目的。当年的广告不会大肆宣扬，更不会让受众产生不厌其烦之感。尤国庆发现，虽然老广告总是用光艳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但顾客大多只在边角处才可找到关于商品的话语。前辈商人和广告设计家追求的是润物无声的效果，与时下广告的信誓旦旦一目了然，大相径庭。老广告里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强音，比如提倡国货、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反对迷信、反对外来侵略，那些时代脉搏都一一刻画在了广告故纸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尤国庆收藏老广告，继而在老广告当中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很是让人钦佩。不过呀，他的这些发现却被藏友们说成啊，叫做作茧自缚，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最后。
1: 叔本华曾经说过，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真正甘愿承受孤独的人，才会冲破自己思想的禁锢，腾飞出人生不同凡响的精彩。真正爱上孤独的人，才是最懂生活的人。而现在，过剩的信息正在悄悄剥夺着我们人类面对空白时的想象力。当你面对大小屏幕闪烁的色彩，你还记得孤独是什么滋味吗？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迎面看见和自己同龄的一群人走过来，好像本该热络地打招呼，但总是会不自觉地低下头，仿佛内心深处害怕别人看到自己。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见了楼道里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控制不住内心丝丝的恐惧在生长。其实这个状态可以总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孤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core Time， 他们叫我Everybody put your heads up!

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做主，自己来选择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希望自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还可以收获掌声与澎湃，开挂般的人生连连精彩。但真实的情况表明着，我们很多都是平凡的大多数，而且还很容易在与他人追逐博弈的环节里，渐渐错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快乐。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雷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这首歌，我想起你了。

清澈有神力，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是吧？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很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1: 我们之间装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事总会停在他最想停的地方，但人生不一样，人生无论如何都会过完，今天会过完，一星期会过完，一生也会过完。人生会有结局，但不是每个结局都是好的，但记忆会停在最美的位置，停在最美位置的都是好的故事。

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标签，但他无疑是永远跟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是否是校园民谣，老狼都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词曲和编曲和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标签，但他无疑是永远跟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是否是校园民谣，老狼都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词曲和编曲和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幸福喜欢捉迷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了，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当中寻找它。所以在平常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幸福，一定要学会不经意间去遇见它。

黄鸿升因为对表演充满热诚，向父亲争取当演员，报考华冈艺校，并在数千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戏剧科，辅修京剧小生。2001年，还在读高中的黄鸿升因为在华冈艺校表现优秀而受邀参加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训练班，之后被当时的经纪人挖掘，正式出道。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们绝不应该让恐惧或别人的期望划定我们命运的边界，因为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但你可以挑战它。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孙燕姿乐器类的嗜好相当的多。在懒得去管音乐录影带里面弹电吉他，奔的音乐录影带打架子鼓，我的爱里边吹口琴。他还曾经突发奇想去买了古筝和笛子，回到家后东摸西摸，不出多久就能演奏得有模有样。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可能你不知道，吹口哨。

如果问到我一天中哪个时刻最感到放松的话，我会这样来说，在自己喜欢的时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我而言，这就是自由人的定义。

为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在犹豫的时候，你是遵从理性还是遵从内心？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无论何时都从你真实的感受，真正打动你的事物出发，不断思考其中的意义。当你有深切的感受和发自心底的想法时，绝对不能有一丝敷衍糊弄。

你是那种及时行乐的人吗？对我来说，我真是的，因为我觉得一切身外之物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只有当下的快乐会伴随我的一生，永远保存在记忆当中。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刚。
1: 我晓得身后还有我们，才不得慌慌张张。
0: 重庆那座城，它总是血气方刚。
1: 重庆的那座山和水，把我们那代给养大，都算天塌下来了，重庆崽儿绝对不得躺下。我们爱那个城市，也不可能是个谎话。让我们一起行千里，吃光大。

0: 却也要留住。
1: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伯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与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

0: 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

0: 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0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稳健着实，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 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安排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食品安全、妇女儿童发展、终身教育等工作。
2: 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步伐加快，全链推进。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
2: 万家寨景黄北干支线工程实现向左云县通水。
1: 我省首笔生物智能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贷款落地。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3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3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安排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食品安全、妇女儿童发展、终身教育等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立足防大灾、防重特大事故，聚焦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紧盯矿山、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预防为先，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进一步健全责任体系，强化实战导向，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应急指挥体系建设，狠抓预报预警、科普宣传和实战演练，切实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突发事件之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强调要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抓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持续强化校园食品、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监管，落实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妇女儿童发展15-5规划，指出妇女儿童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儿童优先原则，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健全法治体系，增强公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妇女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发展能力和社会参与程度，进一步改善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发展环境和成长支持，让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大数字资源投入，丰富各类学习场景，加快建立健全、方式灵活、资源丰富、学习便捷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31号，省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即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8月20号、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完成情况等，研究部署省政协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林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坚持把理论武装贯穿始终，学习研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坚持把领导带头贯穿始终，示范引领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查摆问题深入具体动态更新，坚持把斗争精神贯穿始终，整改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坚持把开门教育贯穿始终，积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把建章立制贯穿始终，注重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省政协党员干部和党委员经受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进一步砥砺了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的历史担当，树牢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提振了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维护。要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理论学习、问题整改、建章立制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实际成效。
2: 山西台者杜维刚报道，8月31号下午，省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8月26号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8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主席张春霖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履职能力，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城乡避险、农业防灾、基础设施防护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我省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以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省委“十五五”时期关于社会民生领域的工作部署，积极建言献策出力，持续围绕住房、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能源革命在山西。
1: 山西拥有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煤层气资源，是名副其实的气都。我省把煤层气作为能源革命的重要增长极，多措并举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全链条发展。请听录音报道，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步伐加快，全链推进。采写山西台记者杜维刚。
3: 在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临汾采气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公司地质研究中心二级工程师王大猛指着大屏的数据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再创新高。
4: 截至8月22日，今年我们产气量已经突破2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6.3%， 稳产上产势头强劲，这都得益于我们紧扣老区硬稳产、新区快上产的工作主线，深耕气井全生命周期精细管控，打通钻井、压裂、采气等全链协同衔接壁垒，推动气田高效开发进程全方位提速。
3: 针对老区稳产提质的技术难题，公司技术人员扎实开展老井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创新推广新技术，优化生产工艺，开发模式实现升级。
4: 我们创新推广全生命周期五步控压排采技术，新增产能230万立方米，在优化完成熟举升工艺的基础上，积极攻关U型管开采、煤盐储存解毒等新型技术，推动气井开发模式从传统依赖举升增产向激活储存原生能量转型升级。
3: 与此同时，公司抢抓天然气生产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新井部署与投产工作，持续扩大产能规模。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临汾分公司生产指挥中心二级工程师张海峰，
5: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累投产新井40口，新增日供气能力超150万立方米。此外，搭建预防、监测、处置立体化安全生产防控体系，细化输气全流程管控举措，联动6家下游用气单位建立保供协同机制，精准统筹产销衔接，全力保障天然气安全高效供应。
3: 如今，临汾气田已经成为我省非常规天然气产区。近年来，我省正以非常规天然气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基地建设，创新先采气后采煤的煤与瓦斯共采模式，把昔日煤矿安全生产的老虎井变为经济增长聚宝盆，不仅大幅降低了煤矿瓦斯事故风险，还实现了清洁源开发利用。省能源局油气处处长康毅说，到2025年底，我省已经建成6个10亿方大型整装气田，拥有全国最大的中浅层煤层气田和全国首个100万吨级深层煤盐气田。
6: 依托磅河全国首个煤层级开发利用高技术产业化国家示范工程，博得全国首个叠接煤煤层级开发示范区和大宁集县与石五乡零星生成3个全国首批抗烫开发示范项目，引领带动集成牢、整装、零星等6个11环级大气田。
3: 近年来，我省积极完善省级干线环网，优化省级支线管网，打通外输干线管道，建设面向雄安新区、河北、河南等州燃气市场的外输干线管道，打通与陕西互通互保通道，加强与国家管网的深入对接，提高省际之间资源互保能力，力争基本实现线线通，构建互联互通、内畅外达、公平开放的输气管网体系。目前我省煤层气开采、液化、管输利用全产业链初步形成，煤层气产业链条实现千亿产值。省能源局油气处处长康毅，
6: 形成了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3纵12横管网格局，管输综合能力约每年300亿方，保障了我省经济社会用气需求。
3: 从瓦斯到能源，从有害气体到清洁能源，山西探索出一条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并举的新路。省能源局局长张翔，
7: 采取稳控上升的工作举措，力争到2030年产量突破300亿方，打造非常规天然气的千亿产业集群。
2: 近年来，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与全新科创布局，加速技术落地转化，持续为山西煤炭绿色低碳转型、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山西来记者张元涛报道。
8: 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的煤制方厅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精准催化调控技术，实现油转方厅高效转化。科研人员张静：
9: 我们要去找不同的催化剂，把这个煤变油，油变方厅。
8: 这支由化学、化工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在合力攻关煤温和催化液化核心技术，最大化制取高附加值化学品，为全省上百家煤焦企业低碳转型寻找投资更少、回报更高的突破点。科研人员张凯哲：
10: 我们通过数十种尝试与创新，得到了拥有优良煤液化性能的催化剂，提高转化率。
8: 近年来，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紧扣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主线，聚焦煤电调峰、煤化工、碳补给等重点方向，针对煤炭利用效率不高、低碳转化技术不足等行业痛点，开展系统性科研攻关，阶段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煤制方厅团队颠覆传统煤直接液化的技术路径，实现煤温和直接液化。循环硫化床团队突破硫化床机组灵活性调峰技术，实现机组两小时停炉不停机。煤合成油团队攻克了高灰熔点煤世界性难题，一个个科研成

0: 融合汇聚创新，然后机制攻关，对能源领域来讲这是更重要的。
1: 十五五期间，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将继续围绕山西能源转型长期需求，通过构建煤电兜底调峰综合能源、低碳高端差异化煤化工两大系统，搭建煤炭数字化专用模型，布局碳补给、碳循环、绿电氢氨醇、煤层气开采利用三大前沿新领域，持续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研成果省内转化应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孙宇涵：
0: 从煤炭角度来讲呢，煤热解、液化、气化，煤是个好东西，用好了可以支撑我们国家科技上天入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3: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平行论坛。山西台记张瑞报道。
4: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正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太原论坛今年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重点围绕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实践探索三个层面展开研讨。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5: 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
4: 技术攻关层面研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为电算协同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理论研究向工程化、商业化应用转化。实践探索层面则聚焦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在电碳算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5: 我们这次论坛内容既有政策的前瞻，也有技术突破，还有场景落地，力争为各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6: 山西台消息，八月三十号，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主体圆满完工，这是黄河水首次抵达左云县，标志着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的第一横建设取得重大破。万家寨引黄北干线已稳定运行15年，是大同、朔州两地的水生命线。随着晋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提速，左云等部分县区仍面临主干油网末梢未打通的用水瓶颈。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历时27个月攻坚，顺利打通从干到沿线蓄水区域的供水最后一公里。据介绍，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穿越朔州市平鲁区山阴县右峪县，到大同市左云县经济开发区，设计年引水量5549万立方米。山西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成表示，这项工程补齐了晋北片区输配水链条短板，打通了省级骨干水网通向县域的供水末梢。左云县年可分配黄河水3600万立方米，不仅能补齐用水短板，还能有效减少地下水超采，改善区域生态。
3: 摆脱一煤独大发展桎梏，培育多元增长动能。近年来，大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绿色能源、算力经济、文旅产业亮点纷呈。面向十五五，大同精准锚定发展方向，重点推进三大核心转变，持续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步伐。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7: 2025年，大同煤炭与非煤工业产值比为 48.7:51.3， 非煤产值比重较2024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打破一煤独大的传统发展瓶颈。如今的大同不仅守住了能源基地的核心根基，更培育出全新发展优势，绿色能源规模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城市算力分指数位列全国第三，文旅热度持续领跑全国。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军义说，15时期大同将以能源转型为首要突破口，立足国家能源基地定位，统筹安全与绿色发展，全力推动能源产业迭代升级，
8: 聚焦能源供给安全，统筹推进煤炭稳产保电兜底调峰，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规模化高质量开发利用，聚焦能源绿色消费，我们重点是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推动能源低碳化、产业绿色化、生产洁净化，加快从传统煤炭城市向绿色能源强势转变。
7: 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离不开发展动能的迭代升级。15/57，大同将依托齐全的工业门类、扎实的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全力培育新式生产力，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迭代跃升。
1: 传统产业我们要全面治改数转网联，让他们变得更绿色更智能。新兴产业我们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和省级绿电园区等平台，大力发展出口型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算力、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句话，老树发新芽，小树长成林。
0: 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基础上，15/57，大同将持续深挖自身独特的自然、文化、区位资源禀赋，聚焦特色，精准发力，切实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发展成效，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
1: 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黄花、黄芪、涉事蔬菜等特有农业产业，打好文旅牌，发展全域、全季、全林文旅业态，努力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抢占算力赛道，发挥区位、绿电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高标准建设环京津冀算力走廊，推动大同经济从苏煤炭、苏电力向苏算力、苏服务、苏生态、苏应用转变。
2: 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精细渐行见效专栏今天播出，四支队伍齐发力，护航农大开学季。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山西农业大学新老生返校高峰到来，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南城区联合公安、市监、交管、城管等部门组建四支专项整治队伍，对晨曦市场及杨家庄村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治理，同步提升环境卫生水平，以崭新面貌迎接全国各地学子。
1: 此次整治行动聚焦校园周边突出问题，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第一支队伍重点整治山西农业大学周边店外经营，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秩序。第二支队伍针对晨曦市场和杨家庄村的小广告进行集中清理，铲除城市牛皮癣，恢复墙面、灯杆、卷帘门等立面整洁。第三支队伍由公安联合消防部门对周边民宿、酒小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第四支队伍联合交警队整治交通秩序和车辆停放，疏导返校车流，规范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停放，保障道路畅通。
2: 山西农大开学在即，面临新老学生返校高峰，我们杨家庄村仍在南城区安排部署，为了商户食品卫生安全，门前三包、学广告清理、教学场所安全、交通秩序、车辆停放等方面开展集中治理，目的就是在开学前把环境整治干净，把隐患消除掉，让学生住得安心，让家长跟着分享。
3: 对农大周边开展集中治理，同步提升环境卫生水平，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迎接全国各地的学子到来，让学生感受到整洁舒心，让校园周边更显文明规范。
1: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向沿街商户和居民宣传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校园周边环境。不少商户主动配合清理门前杂物，铲除张贴广告，周边群众也对整治行动表示支持。
4: 我是农大大四学生，提前两天返校，一下车就感觉到学校旁边的变得非常的井然有序，校门口不像之前一样堵成了一锅粥，路边的小商贩也不像以前一样经常会往出摆很多杂乱的东西，路一下就变得宽敞了不少，拉着行李箱走起来也顺畅了。新学期一回来就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感觉学校周边一下有了新面貌，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
1: 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防止问题反弹，确保校园周边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为各地学子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8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会议，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海林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会议。
1: 董海林代表市工商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工商联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主动服务发展，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服务作为立会之本，要引导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体现担当，广大民营企业家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应成为共同富裕的践行者，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在队伍建设上务实求效，不断开创工商联事业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尽忠篇章贡献更大民营经济力量。张立伟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过去五年，区工商联牢牢把握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政企沟通、服务发展、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全区民营经济人士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省政府“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率先推动太原与晋中榆次、太谷在规划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同城化等战略部署，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根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政治方向，在把握大势中坚定发展信心，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为太谷现代化建设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创新活力，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工商联担当。区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聚智发力，在激发创新驱动活力上聚智发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聚智发力，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为太谷现代化建设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要强化自身建设，夯实组织根基，在提升服务效能中开创工商联工作新局面。按照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要求，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执行力、影响力，着力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着力建强基层组织和工作网络，着力建强代表人士队伍，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展现新作为，深耕实业，锐意创新，勇毅前行，为加快建设繁荣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时代金太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会长、副主席、副会长、秘书长田恒当选为新一届太谷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赵翔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看清形势，鼓足信心，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守正创新，戳力奋发，扎实推动工商联事业再上新台阶，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新队伍，奋力书写太谷经济高质量发展波澜壮阔的崭新篇章。8月29号，太谷古城全民健身广场舞暨县太爷招婿特色文旅活动在县衙广场正式启动。太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卫正、区政协副主席、古城指挥部副总指挥庞瑞兵、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古城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国文参加活动开幕。活动现场，健身舞、木脑纵歌精彩展演，沉浸式实景互动《县太爷招婿》火热上演，新颖的表演形式吸引大批游客群众驻足观看，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活动创新打造文旅、民俗、全民健身三位一体文体 IP， 实行每日常态化运营，设置热身、教学、拉伸完整健身流程，推出古城巡游加广场健身沉浸式模式。此次活动以文体赋能文旅，既丰富古城文化生活，推广全民健身理念，也为古城极具烟火人气，进一步提升太谷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古城保护活化利用注入持久活力。8月28号，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8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交通安全生产情况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传达省纪委监委相关文件精神。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要求， 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要聚焦人车路骑管五大关键要素，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违法、重点源头，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消耗管理。各成员单位要常态化开展联合排查、联合整治、联合督导，形成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良好工作格局，全面提升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能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7: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